0: 同源深印平衡
1: 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2: 没错。
1: 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2: 是啊。
1: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你看这也是最拖累人的病。那据我了解啊，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所以说呢，希望您今天能够和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聊一聊。
2: 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
1: 患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2: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1: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2: 对，或轻或重呗，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三十了，
1: 这就很高了。
2: 对呀，那超过五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1: 五十啊，
2: 对
1: 啊，一半的人群呢。
2: 对啊，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啊，五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
1: 对对对，
2: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做完手术五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1: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2: 对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1: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说
2: 生存几率很小的。
1: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死亡
2: 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1: 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2: 对，
1: 而且我发现呢一样的是吧，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2: 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运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1: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2: 不管用什么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但得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都得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吧。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啊，实质来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1: 可是现实当中
2: 效果的，它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
1: 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电传导技术，
2: 对，
1: 就是刺激神经的，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或者是
2: 风邪
1: 啊，脑袋着了
2: 风邪
1: 了
2: 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和西医喜欢叫啥呀，
1: 脑
2: 卒中，
1: 嗯，
2: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卒是

0: 然，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1: 嗯，
0: 那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1: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0: 过多排不出去，就会化生浊毒啊。我之前不讲过浊气生浊毒吗？
1: 啊，浊毒，嗯，
0: 这个浊毒一旦产生了，就会给我们身体。

0: 卦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病损呐、尤其是风邪浊毒，它在咱们体内一旦聚集形成之后啊，它窜行行逆弥漫于经络，就容易给咱们的，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
1: 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对啊，才会给咱们这个神经经。
1: 这个中医是有专门的，就去除浊毒的一个方子的。
0: 对，
1: 大家都感觉很神秘哈。我也记着您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专门
2: 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哦，你说吧。
2: 嗯，我这个有糖尿病吧，这已经有十几年了，大概是在4年前，我这个眼睛啊就突然呢，但是视力还是不行，还是往下降。
0: 嗯，
2: 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的视力啊，也就是能有0.15了吧，右眼是0.2。
0: 嗯嗯，
2: 就是眼睛周边的东西吧，
0: 说这口气也就呼尽了。你这样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啊。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开窍于目，这个呼吸吐纳法
3: 出血量是34毫升。
0: 嗯，
3: 做了一系列的治疗抢救以后，现在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0: 嗯，
3: 现在就我照顾他呢，我姐现在就是右侧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
0: 就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他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光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啊、
3: 行行，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好，再见了。哎
3: 哎，再见。
4: 核心引擎，2025年以来，全国大型演唱会票房突破295.58亿元，观演人次近3800万，跨城厚度，
5: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5: 看辽西，
4: 看辽西。看辽西。

想要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烟火气啊，那么也提前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欢迎大家呢，在我的这个场的提示牌儿，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交通安全。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博物馆啊，咱们锦州市博物馆2026年，在农贸市场里呢，刚需的好物哈、啊，端午的粽子哈、啊，这大家伙呢也是在纷纷的采购。你看，比如说。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
1: 而这场比赛更是因此上了热搜。所以南方人是指哪里滑哪里，而北方人则是滑哪里算哪里。广西网友更是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你们不走直线，是因为不喜欢吗？辽宁网友却表示，你见过有走直线的龙吗？这一瞬间我竟无言反驳。但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为什么四支队伍唯独少了大连队，辽宁网友连忙解释道。

随着大众消费不断的在升级，你看像这个房车露营啊，还有户外的宿营啊，也成为了备受追捧的休闲新业态。那么葫芦岛啊，就依托优质的海滨资源和自有场地的优势，打造了 CBD 房车露营地的项目，补齐了高端户外露营的短板。CBD 房车露营地呢，坐落在国庭院泊车区，要完善排污、水电等等基础的设施，营位总量呢将会扩充到50个。

好，看完这期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那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那很多人一到饭点呢，就愁今天吃点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杠粉儿。所以说呢，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在拍之前一定要算好我的这个食用时间。另外也要跟大家说好，就是不退不换，请大家理性下单，放心尝鲜。而且呢，这个福利限时呢只有80组，抢完之后呢就立刻恢复原价。

0: 平台当中双榜排名第一，那么第三季的预约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啊。这个故事呢，如果说您烟火气满满的温馨家庭，咱们说这个东北姑娘的好啊，从来都不是刻意塑造的人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特质。她们身上呢有一种不被世俗规训的自由洒脱，不被豪门身份
1: 就像

0: 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七十岁的
2: 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是花了5年的时间申请下来的特级的紫河车，品质比医院高，价格比医院低。
3: 嗯，
2: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机会，错过了真没了，
3: 是吧？
2: 嗯，
3: 其实静时你说到这儿啊。错过这机会以后会不会再有，其实我也在一言花的就跟无底洞似的吧。
2: 你看啊，普通病房一个屋子住好几个病人，
3: 对啊，
2: 重一些的在床上拉屎撒尿，一点尊严都没有。
3: 对，
2: 很多老人呢发作的是
3: 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先天的物质可以激活我们体内原本就处在休眠状态的这干细胞。
2: 对，
3: 干细胞被激活，偷着摸着卖，我告诉你，那些啊，我毫不夸张的说，都不是国家授权的，那里面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假的伪劣产品的，甚至他用什么呢，猪的胎盘呢，牛的胎盘呢，羊的胎盘呢，来冒充。
2: 就是我们不求吃好，但是万一吃坏呢？
3: 对呀，对，尤其是100%纯度的紫河车，

0: 你就想一想，你找完关系之后，你得到的这个紫河车，你这个价格是多少？那到啊，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人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我说过，糖尿病的这个病是一个消耗类的疾病。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了，高血压的患者并发症了，就这样的患者，紫河车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
1: 它可以改变我们晚年命运，
0: 对，
1: 可以这样说吧，老师，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应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100%纯度的紫河车，它可以激活休眠的干细胞，实现的多病同治。这样的话，一体多病的朋友就不需要去大把大把的吃药。
0: 我越用越多，最后仍然没有阻止这些并发症的出现。5种并发症啊，你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你就看老爷子身上啊，就没有一道皮肤是好的，都被他自己挠的，哎呦，都是这个血。你说他身上还有好地方吗？
1: 没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我们人体的血管一共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多长？
0: 一共我们人体的血管有96000当中，你时间一长了，我们身体这96000公里的这个血管，还有我们人体的脏腑。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都被这个糖毒给腐？被我们称之为叫万能细胞。如果我们采用先天物质，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以前什么心慌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心绞痛有没有了？早就没了。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组织器官当中没有那么高的浓度的糖来腐蚀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气短就没有了。
1: 是。
0: 再加上肝细胞被激活了，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心脏的呀，是不是？他
1: 嗯。
0: 就没有心绞痛了，那还会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吧？没有了，肾脏的功能完全都恢复了，因为再给他验尿的时候，因为我们除了检测他这血液当中血糖，还得检测尿液当中血糖嘛，
1: 嗯。
0: 在检测他尿糖的时候正常了，同时我又给他化验了尿当中的蛋白，一个加号都没有
1: 了，
0: 完全正常了。而且他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是由于血糖高导致的病变，
1: 嗯，
0: 当他血糖下来之后，眼睛看东西基本上恢复正常。
1: 真好。
0: 啊，你再加上那些其他小毛病，什么身上这种瘙痒的问题，
1: 关键坏疽呀，
0: 脚部的坏疽完全已经恢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就到我们医院复查的嘛，我看到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以前呢身上不是挠的这种自己抓的血淋子一道子一道子的嘛，就是在看到他之后，皮肤一点这种痕迹都没有了，啊，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三个疗程用完了，你现在我可以正确的而且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听着多高兴啊！
0: 更让他意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这脸上老年斑都少了很多。"
1: 还能变漂亮，这真是意外收获。
0: 以前牙齿不是总松动吗？
1: 啊，
0: 现在不松动了，啊，甚至他说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也都变成灰色的了，啊，
1: 是吗？
0: 甚至鬓角还长出了一些这个细小的黑头发这种绒毛出来。
1: 你看这干细胞还真是个好东西，返老还童了，就整个人都年轻态了。
0: 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啊，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我们患者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被更新换代一遍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跟新的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的什么年轻态，我跟你说它自然而然的就年轻呗。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组织器官和
1: 细胞是年轻的，
0: 都是新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早些年间听过我们京城四大名医，
1: 嗯，
0: 啊，京城四大名医排在第一位的施季默施老先生，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就施老先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在行的
1: 哦。
0: 他最常用的一个方子，我告诉你叫什么啊？叫和车降糖方。
1: 哦，
0: 你听这个名字，和车降糖方，它这个君药
1: 紫河车
0: 就是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医院还在用它这个和车降糖方呢。
1: 对，经典名方，中医瑰宝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我一直在说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啊，消耗性的疾病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极其耗费我们人的先天的精气血的，是吧？而紫河车当中，它存在的物质都是先天物质，
1: 嗯，
0: 先天元素，你把这先天之本你给我补充上来，相当于是让我们的人重活了一回，那你肯定是这个年轻态吧，
1: 是
0: 吧？是，
1: 你看我之前听到过还是看到过新闻啊，
0: 嗯，
1: 说香港的首富李先生
0: 啊，
1: 他就常年用紫河车，
0: 对，
1: 是紫河车的钱一年要花掉几十万呢，
0: 那都少的呢，
1: 但人家身体好啊，96岁了，现在。
0: 你看，
1: 身体矫健，容光焕发，生意做得还那么好，思维还那么敏捷。
0: 对，
1: 关键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
0: 哎呦，是啊，
1: 看看人家这生活，让人羡慕不？
0: 哎呦，你这消息我都不知道啊！他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呢，这可了不得，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
1: 这说明人家保养得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紫河车在香港非常非常受欢迎，都是富人圈认可，富人圈在用的。
0: 哎，你说到这儿真是这样，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紫河车的这个甄选活动不是开始吗？
1: 嗯，
0: 你知道在第一天活动的半天时间内，最先被大家伙抢购一空的，就是香港、广州、深圳，
1: 对，
0: 这几个沿海城市，越是文化水平素质高的地区，包括这个富足的地区，
1: 嗯，
0: 对紫河车的认可度，
1: 次得到紫河车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1: 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如果说自己找人买，或者是去医院开的话，也不是健康全球购平台这个价。

0: 价钱。
1: 对，那得就贵很多很多，是不是？而且就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退伍军人郝老爷子，就按他说，他当时不是。
0: 说啊，我们的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随时都可能结束，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每一刻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
2: 为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3: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百。
4: 没带的啊！
1: 哎呦，你这哪能这么不小心呢？你记住啊，
4: 哎，就是，
1: 心脏无小事儿。你说你心脏像针扎的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在咱们临床上，其实啊，紫河车是唯一目前咱们世界上的先天之药啊。能够帮助咱们重塑我们心脏的健康。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啊？就紫河车里面的物质有8000多种天然的物质，而且紫河车这种大组方。
4: 再见，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1回，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听热线400-967。
4: 娘，命大，这一招啊之后啊，你看我这个身体啊，就开始不行了。各方面呢都出问题了。心脏呢也查出来呀，有堵在这个地方了。搭桥了，啊，先开始呀说是做2个，这后来啊一查呀，得了，搭了。
1: 那患者呀，尤其做过手术的，我跟你说，就太多了这样的朋友。很多人呢，平时不把这个生病啊、吃药啊当回事儿，认为自己年纪还轻，身体还挺好的，可劲儿造，是吧？
5: 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眼下，黄渤海海域正值伏季封海休渔期，锦州市依托本地规模化海水养，不输童话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全部搬迁了，整条街呢都是一些复刻的商铺和网红小吃，那商业感会比较浓一些。而我们今天的这第一站仓桥直街，对，仓桥直街它不一样，这条2000多年的老街至今依旧住着土生土长的

0: 各地风土人情。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1: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

一桥风月过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中国最浪漫的古典园林，是哪儿呢？沈园。我们要读懂藏在园林里的宋词深情。沈园因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闻名千年啊，园内的一草一木、一池一水，都藏着宋词里的遗憾和。当年陆游重游沈园的时候，看见旧日提笔的钗头凤，万般感慨涌上心头。园内的孤鹤轩、古井、池塘依旧，晚风掠过垂柳，池水泛起涟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选了一首。

我们听完了宋词深情，接下来我们要去绍兴最被低估的一个地方，绍兴东湖。我们要去看绝壁绕碧水，传入洞中天。那提起江南的湖泊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西湖，也会想到太湖，但是你却忽略了绍兴的东湖。这座由古代采石场造就的水上奇景，其实它比西湖更加的清幽，更有山水震撼力。千百年来，匠人们采石留下了图峭笔直的岩壁，日积月累，积水成湖，绝壁临水，绿水环绕。当你乘坐乌篷船驶入岩洞之内，天光忽明忽暗，水声回荡在岩壁之间，一步一景，一步幻景。也就带着这一首《烟雨行舟》去感受一下这个世外桃源，是绍兴一个最适合静心放空的地方。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绍兴一个最有烟火底气的安昌古镇了。相比于其他的水乡呢，这个安昌古镇保留着很完整的绍兴老底子的风物，也就是绍兴师爷文化、黄酒文化、酱文化的聚集地。古镇沿河长廊绵延千米啊，两岸都挂满了酱鸭，还有腊肠，可以见到限量的黄酒、扯白糖、绍兴糕点，都保留着最淳朴的古镇市井气息。绍兴最踏实、最温暖的人间烟火，那正好，我们来听听程响的这一首《人间烟火》。

Hello， 这是程响的人间烟火。有朋友们也在评论区猜说这首歌是程响的人间烟火，没有错啊。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去了苍桥直街的市井，西小路的安静，青藤树屋的孤傲，兰亭的风雅，八字桥的古朴，沈园的深情，东湖的清幽，安长的烟火。这就是不加滤镜的绍兴。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奔赴远方，而是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处景点就带着大家游玩到这里了。今天是我们的朋友们以及你们的家人，端午安康。

11:53，伴随着这样一个歌曲，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京广好物是什么呢？今天依然是港子大叔烤鹅。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我们锦州的这个港子大叔烤鹅，都知道夏天吃鹅胜似补药。那夏天的天呢，这比较热，湿气比较重啊，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够帮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天热没有食欲的时候，吃点鹅肉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惫乏力，都特别合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福利价格都多少钱啊？平时呢，我们买一只随便都得200-300块，今天咱们这款港子大叔烤鹅，平时卖也得要230元，但是今天咱们节目直接对接厂家，给大家伙一个福利，一只烤鹅净重3到3.3斤，只要159元。净重啊，三到三点三斤，只要159元，还搭配了礼盒包装，拿着串门，您看望老街坊、老朋友都特别有面子。还有烤鹅组合装礼盒，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只有80组啊，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提醒大家呢，就是00999-0139，400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或者是用手机的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鹅这个字就能够下单了。好了，朋友们，提前祝福您端午安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
4: 忐忑不安，心中焦虑，一时间无计可施。可是司徒夫人沈梅梅却和他说了，说您别着急，我保证3日之内就将大公子救回。

意外更吃惊了。我之所以敢说这样的大话，是因为我手中有一张王牌，我这王牌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那就是武艺高强、性格倔强、天下独一无二的魏华雄。前文书咱说了，魏华雄为了救自己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喝尽了申梅梅给他的一杯毒药酒。申梅梅当时说得清楚，说你把这杯毒药酒喝进去，我就救那要死的陈碧清，说不然的话陈碧清马上就得死。就这样，魏华雄他把自己豁出去了，哎，把这酒啊喝了。当时这申梅梅将陈碧清弄到别的屋去给吃解药。那么现在魏华雄喝进毒药酒后得三个月，他这个毒气发作，这才能身亡。现在还没什么危险，但是魏华雄这个人可就在申梅梅的控制当中，每天在他那套荒宅之内吃饭喝酒睡觉。现在魏华雄真是雄心已失，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既然喝了毒药酒了，那早早晚晚得死在申梅梅这个女人手。哎，现在申梅梅就想起他来了。申梅梅和申公泰介绍说，这个魏华雄跟浪子胡欢他们这些人关系非比寻常。魏华雄这个人可以拿住胡欢，那么拿住胡欢也就可以救回咱们被人家给拿去的公子。申公泰一听明白了，是连加赞赏，贤妹，这件事情你要给我办妥的话，我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贤妹你和妹夫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好了，大人，您不必多说了，现在我就回到我们临时住的宅院去见那魏华雄。就这样，申梅梅离开铜陵府，她奔荒宅来。临走的时候，他在这个铜陵府带走了一个小童儿。那个本来啊，这个申梅梅他身边没有伺候他的人，可是他在铜陵府住了这两天，有个歪嘴子，说话还不清楚，还有点半语子，这么一个小茶童伺候他，他感觉到特别的周到舒服。要说起来，那铜陵府上上下下的那个家人仆夫那很多，但是申梅梅这个人他就相中这个半语子歪嘴子小童了。哎，冷眼看这小童啊有十七八岁，他为什么相中他呢？因为申梅梅这个人他暗中老做鬼事，见不得人。他一看这个小童歪嘴子还有点半语子在自己身边，他不至于把看到的事听到的事传出去讲出去，哎，这样啊安全。他跟申府总管一提，说要把这歪嘴子带走，带到荒宅去照料自己。这总管葛着彪是连连点头，说如果这不够的话，我再给您派一些人啊。不用了，有这一个足矣。就这样，他领着歪嘴童回到荒宅来见魏华雄。魏华雄现在正在后院散步。呵，这魏华雄，你别看现在他喝进毒药酒以后雄心失去，可是毕竟这个人能为太高了，他从自己那个骨子里边就透着一股不服人的劲儿。
在后院散步，就如同关在笼子里边的一只老虎。他一看申梅梅走过来了，他站住脚步往这边瞧着。申梅梅虽说已经年过四十，但是平日里他挺会打扮保养，长得很年轻，再说模样还挺不错。这位要想笑就能迷倒人呐。他放开轻盈的脚步来到魏华雄的跟前，魏宇这酒窝就先出来了，先乐了。妹夫，这几天你心闷吗？魏华雄瞧瞧他，就想和他说，你别管我叫妹夫，我过去跟你妹子好，但是已经分手了，但是即使我们好也没有成亲，你怎么能这么论呢？

0: 可是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不可理喻，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魏华兄还不说话，只是拿眼睛看他。妹夫，按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尤其是我打心里边还佩服你的武术，你的人品。那说我用毒药酒把你给药了，这也是万不得已，因为啊，我老觉着你在我的面前要反省。我给你喝进去毒药酒，就好像一只聋子，那么你呢，就如同猛虎和雄狮。我有这酒才能把你给困住，不然的话，你要一翻脸吃了我怎么办呢？啊，妹夫啊，现在我给你一条道，也就是让你一看如何。
1: 哦，
0: 本来魏华雄都很绝望，忽听此言，他不由得两眼就一闪亮。
1: 你让我办什么事？不要啰里啰嗦，你明说。
0: 既然妹夫你这么讲了，咱们响鼓不用重锤，明人不说暗话。我告诉你，神威营统领申公泰的大公子申仪，让一个赶车的车夫给拿走了。我们只知道那个车夫是上了年岁的，个不太高，挺瘦挺黑，那么个老头子。当时在场的人还有胡家小姐胡香明和郑家小姐郑红霞。现在申统领救不着回他的儿子，也摸不着这公子的踪影啊。我思来想去，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只要你把公子救回来。你看着没，我腰里边这就是解药，我立刻就给你。
1: 好，那么你们告诉我，那个车夫他到哪里去了，我立刻结果他的性命，将公子救回。
0: 要真知道车夫在哪儿，还用你吗？不知道。魏华雄一听皱皱眉，
2: 那偌大北京城，再一个那车夫可能带着那大公子都出城了，你让我哪儿去找他？欢拿住，我想无论那车夫他姓字名谁，既然他拿住申家大公子，他肯定跟胡欢是一路上的，要把胡欢拿住，回头换大公子，那就保准能换得回来。
0: 再说妹夫你不也就想杀那胡欢和胡雪松父子吗？你这一方面是帮我的忙，另一方面也是报你自己的仇，这叫一举两得，便宜可都让你占了，你看行不？
1: 魏华雄又摇摇头，过去我曾经把胡欢堵住过，但是当时我没有杀他，可是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里，我上哪儿去找着胡欢？
0: 主意我想好了，你别着急，慢慢听。我现在就请申大人给我写封信，我带着这封信到衙门去见某大人，我让那个大人将一名女奸犯提出来，靠着夹贴着告示，说上边怎么写呢？你别生气啊，咱只是设个计策引胡欢上钩，上边得这么写，说女奸犯玉流星魏小南杀人越货示众三日凌迟处死。一听申梅梅这么说，魏华雄当时剑眉就向上一挑，脸上那个刀疤剑痕就来回一哆嗦，那个两眼睛跟刀子似的就盯了申梅梅一眼，申梅梅那心就忽悠一下子。妹夫你别生气，我知道这魏小南是你的宝贝女儿，我一提说怎么魏小南如何如何，你啊就不乐意听，可是 这个胡欢他就相中你女儿了，你女儿跟他呢也颇有感情，咱们假装批出个女奸犯，哎，让他吊金鳌，你呢在暗中埋伏着，只要胡欢一露头救那个女奸犯，你马上就出来将胡欢就拿入，你看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我说妹夫啊，你这个人应该学得聪明一点，不要老感情用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你自己解脱，你自己中了毒你不知道了吗？你不把这件事给我办好，我能给你解药吗？好了，你点头同意，我马上去布置。魏华雄这心很乱，他什么都愿意，

谁都可以杀，但是他利用自己女儿的这个名字来骗来胡欢，老觉着对不起女儿，但是思前想太，就给宛平县县令写了一封亲笔书信。信上写的清楚，要让县令按申梅梅的指派办事。这个县令姓费，这是六品京知县，可是虽说他是六品京知县，那跟这沈维营统领沈大人比起来，那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芝麻粒的官。再一个，沈维营那是一个特权机构，沈维营统领申公泰那是直接授权于皇帝，现在人家写来书信了，他得唯命是从。沈梅梅就告诉这个费知县，你把女监牢给我打开，我到里边挑挑人。一看女监犯一个个披头散发，造得特别埋汰，他掩着鼻子挨个瞧，瞧来瞧去，哎，就看中一个十八九岁的女犯人，长得颇有姿色。他亲自把这女犯人提出来，把这头发给打散乱了，把脸给遮一遮，衣服换一换。他一看，嗯，瞧这个样子，冷眼看跟那个玉流星魏小楠呢差不多了，哎，这就行。大家夹好告示写出去，他告诉这女监犯不许说话，这件事办成办好以后马上把他放了。这女监犯还很高兴，就这样将女监犯停在府衙前边，告示一贴出来，立刻有很多百姓围过来观看。沈梅梅就分派魏华雄坐在府衙大门洞里边一把椅子上，就在那等候。他坐在这个地方往外观看，这个角度看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这宝就压在这儿了，就看胡欢能不能上钩。说府衙门前停着女监犯，示众三日，然后要凌迟处死，这还是头一次的事儿。而到了这个消息，如同五雷击顶，心想：我有两日没见着玉妹妹了，怎么她让衙门给拿住了，要枭首示众？这不行啊，我得去看看去。这个本来这胡欢呐，他是在城里边四下打听和寻找继母的下落，就在这路途当中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不顾一切奔宛平县县衙而来。到了切近一看，前边围着也得有五六十号人，他用手分人群，诸位闪一闪闪一闪，挤来挤去，他就挤到前边来了。一看这个女犯人，胡欢心中一乱，他心疼玉流星魏小楠，这就难以辨别真假了，心中一难受，眼泪上来了。玉妹妹，都是我对你照料不够让你吃苦了，现在我就救你。他一横膀子，这叫往里挤。这时候躲在大门洞里边的申梅梅一眼就见着胡欢了，当时他高兴的那个心差。与此同时，魏华雄已经打椅子上站起来了，这魏华雄就好像老虎看着猎物一样，他那两眼闪烁着凶光，悄悄的到大门洞里就往外来。胡欢哪儿知道这是人家设下的毒计呀？他再往前挤，这就要喊一声，然后过来救人。可忽然间，胡欢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在他身后飘过来的。这是一种淡淡的幽香。
闻着这股香味儿，胡欢那个心头忽悠就一震，他马上就想到，印象这么深呢，那是胡欢让黄河三鬼挖陷坑给掉进去活埋了。胡欢那一次按说是必死无疑，可是也不知道谁把胡欢给救出来了，从坑里扒出来，又给弄到一个小山坡处。但是等胡欢睁开眼睛一看，救他的人走了，他只是闻到一种淡淡的幽香，恍恍惚惚感觉到在自己迷离之际，好像有个人呢，嘴儿贴着嘴在救助他。拿现在话

0: 说这叫人工呼吸。当时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救他的这个人是个女人。当时他想到了是自己的玉妹妹玉流星魏小楠，可是他又给否定了，真要是玉妹妹的话，自己醒了以后她不会走啊。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始终不清楚。可是由于是自己救命的恩人，他对于这种香味儿，那是存在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忽然间就在北京城宛平县县衙前边，就在自己要动手救玉妹妹的时候，这种香味儿打自己身后飘过来了。呼唤怎么能够不吃惊，怎么能够不惊喜。就在这时，身后有个人用手指还一捏他那个后衣襟儿，向后轻轻这么一拽，呼唤把这头就扭过来了。他扭头这么一看，就见拽他这个人，也就是身上散发着这种幽香的人。一看这人呐，那可真是其貌不扬，反正像这么丑的人世上也不太多，个头并不太小，有6尺多高个，是个歪嘴子，黑麻擦，满是巧斑，这么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这位歪着嘴子说话断断续续，好像还有点半语子，他小声跟呼唤说，快随我走，这地方不安全，里边人是假的。这可真是老龙自在沙滩，我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呼唤那是绝顶聪明，他刚才是心里一难受，心疼玉流星，这才被假象所蒙骗。后边的歪嘴子一拽他一说这话，再者说他现在认定歪嘴子就是曾经救过他的人，那他心里边就信任这个人。他转身行，随着歪嘴子是挤出人群，不分东南西北，掐大道这就往前跑。魏华雄一看，
1: 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 我们发酵中。

0: 药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那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并且呢嘱咐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另外还要改掉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 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呢。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于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发酵中药放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服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发酵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
1: 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
0: 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2: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2: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这样的好药，
0: 一共用了多少了？
2: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2: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疾病无
0: 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B 是什么？血脉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2: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
3: 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0: 嗯嗯
3: 啊， 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

0: 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一口痰就
1: 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哎，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过，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的
2: 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2: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哎，另外啊，
1: 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2: 哎呀，
1: 所以
2: 太
1: 说咱
2: 好
1: 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2: 对呀，对，
1: 哎，你在这。
3: 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钱。
1: 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此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
1: 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来。

0: 5.58亿元，观演人次近3800万，跨城观演比例超60%。一场场演唱会正成为城市文旅的流量密码。为推动全域文旅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注入澎湃动能。日前，一路茶香研学专列从昆明站驶出，来自昆明市官渡区200余名师生搭乘专列奔赴西双版纳，开启为期1天2夜的沉浸式茶文化研学之旅。本次专列深度融合茶文化特色，将餐车打造为沉浸式研学空间，通过布置主题展板、茶艺师现场演示冲泡技艺、讲解茶知识与礼仪等互动形式，让师生在旅途中学茶知茶，实现上车即开课、旅途即研学。在北方端午的餐桌上，蜜枣粽始终是无可替代的节日主角。北京金丝蜜枣粽作为北方甜粽的经典标杆，包裹着数百年代代传承的民俗底蕴。老北京端午食粽素来有着独特吉祥寓意，枣粽谐音枣粽，古时科举赶考之日，学子必会吃上一枚蜜枣粽，以此寄托金榜题名、前程顺遂的美好心愿。这一民俗讲究也一直流传至今。沈阳市沈阳方特欢乐世界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公园，方特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加沉浸式体验。和纯刺激的游乐园不同，方特有很多室内 4D 全息剧场项目，比如飞跃极限和生命之光，体验感拉满又不会过于惊吓，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胆子稍小的朋友。夏天的夜场更是有熊出没主题巡游，梦幻感不输童话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贵重物品抬高防水。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经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摄氏度，黑山29摄�氏度，易县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摄氏度，黑山、北镇、易县1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朋友，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用

用手机号绑定注册，然后呢进入主页啊，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您可以选择黄色图标来收听收看锦州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观看节目的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选择右上角的放大镜搜索一下春雷两个字，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卡通的小男孩的图标啊，戴眼镜的小男孩图标，点进去就是我了，此时正在直播，感谢大家能够为我多多的点赞关注，谢谢大家。今天五月初四，那明天呢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了，对不对？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呢，咱们就得聊点什么呢？聊点跟端午有关的事儿吧。手机这边刚开播的时候啊，Green 就说吃粽子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啊，就等明天早上吃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粽子，然后呢还会想到什么呢？比方说在南方特别普遍的赛龙舟，那最近这些年咱们北方的龙舟的运动也是越来越流行啊，而且呢划得越来越好，对不对？成绩也非常不错。那么实际上咱们说端午呢，在最深处啊，流行千年的一个核心底色，它实际上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这个文化内涵呢，实际上关系着一个很有名的古人，就是屈原。千百年来，端午节这个节日因为屈原而变得有风骨，那屈原呢也因为端午节而被代代铭记。我们非常熟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自己内心的执着啊，他心系国家，清白一生，这是他的赤诚。同时呢，他还有属于自己的爱国情怀和高洁的气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化啊端午节当中最动人的一个精神底色。所以今天呢，我们迎端午致敬屈原，来听一个新编的这个经典京剧《屈原》。这出戏呢，是由杨少鹏、孟宪腾、郑霄、王玉玺、常秋月、穆雨等等一众的实力派的京剧名家来联手演绎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顺着故事的脉络啊，来跟大伙儿听其中的几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当然这出戏里面特别好听的、好看的、精彩的、感人的片段是非常非常多的，咱们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听其中的几段啊，咱们挑主线。故事呢是发生在战国中后期，当时是群雄争霸，列国纷争。楚国呢作为当时的南方大国啊，本有这个合纵六国称霸天下的实力啊，是当时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在这出戏里面饰演屈原的就是杨少鹏，身为这个楚国的官员，他是才学盖世，心怀国家，毕生都推崇美政的理想，一心辅佐楚怀王，对内整顿朝纲，革除弊政，对外联齐抗秦，坚守合纵大计，就想护住大楚的山河安稳，百姓的安宁。但是奈何呀，天不随人愿啊，天不随人愿。那么这出戏的开篇是楚怀王登场的时候一个小唱段啊，剧情呢就是立足楚国鼎盛之时，朝堂肃穆，百官列朝，饰演楚怀王的是孟宪腾，花脸。楚怀王呢是盛装临朝，执掌大楚江山，这个时候的楚怀王啊正值盛年，心怀壮志，坐拥千里沃土，百万雄兵，由君臣同心变成由盛转衰的剧情埋下了伏笔。咱们先来听一听怀王登场的这段唱。

0: 这个时候啊，这个君王临朝理政，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朝堂所以呢，在怀王啊宣屈原上堂的时候啊，他呢在拜见怀王之前就有那么一段唱啊，是。对君王的称颂吧，我觉得啊，对君王的称颂，同时呢，还有对家国的热忱啊，这也是他立志辅佐君王、推行美政、振兴大楚的一个初心誓言啊。而这个时候，当然这是很美好的时候啊，君臣相知，朝野清明，也是整部剧最温暖、最有希望的一个时刻啊。2分钟，咱们来听一听喜怀王纳忠言，应得明勋。
1: 宣左徒屈原上了殿，
2: 遵旨。

朝堂之上啊，这个屈原觐见楚怀王，然后呢献上自己的一些意见啊，那么剧情节奏就变得舒缓起来。那场景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也就是屈原身边特别忠心的一位侍女婵娟。婵娟呢是一个心性澄澈温柔善良的姑娘啊，当时是清晨，微风拂面，雀鸟翩飞，满眼都是清风美景。婵娟这个姑娘啊，触景生情，哎，唱了一段词，既赞叹山河

国的壮美，也期许楚国能够长治久安，贤臣啊能够顺遂，岁月也能够安稳，是一个很难得的温柔的治愈的片段啊。郑潇呢是师承梅派的，唱腔呢甜美圆润温婉空灵，这一段唱呢版式比较舒缓，旋律也很悠扬，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那种起伏啊，都是那种轻柔舒缓的，咬字温润的，像清风拂面的那种感觉，很适合当时的婵娟的那种心情啊。这一段呢叫晨风吹鹊鸟飞。

0: 好，这个呢是我们听到的婵娟的一段唱啊，比较美好，比较温婉啊。那在这之后呢，听到了一段什么呢？听到了一个千古名篇啊。这个也是端午时节我们追忆屈原、感悟其风骨的核心作品之一，是哪一篇呢？《橘颂》。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易志兮。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接下来就会有一段啊，就是屈原的弟子宋玉来咏诵的一段《橘颂》。哎，抚琴咏诵啊。橘树生于南国，扎根故土，独立不迁，坚贞高洁，不惧风霜，傲然挺立。宋玉呢，借着歌咏这个《橘颂》的这首诗歌，也赞颂屈原坚守本心、忠于国家的这种高洁品格，同时呢，也说出了自己对于恩师的敬仰啊，来坚守正道，不忘初心。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橘颂》啊，不长，一分钟多一点点。扮演宋玉的是王玉玺。
1: 后黄
2: 家树，去
1: 啊！

就是这样的一小段啊，前面呢是吟诵啊，后面呢是唱词，整个的过程咬字非常的规整，气息平稳悠长，字字含情，把橘颂的这种清雅高洁、坚贞不屈的意境完美的诠释了出来。那么，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呢是心怀正义啊，同时也敬佩恩师的，那当然。朝堂上啊，依然也有奸佞当道，偶尔也会有君臣猜忌，也会有局势的动荡，这让宋玉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自己是知道恩师忠心耿耿，一心为国，但是呢，却一直也没有什么能力来抗衡朝堂的黑暗。所以说，他对自己啊，也有了一番剖白，哎。有那么一小段，也是1分钟左右。宋玉自沉。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段小声的唱啊。那么回到朝堂的主线，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两相背离的时候，那么屈原结合列国的局势，献上了合纵抗秦、整肃吏治的精妙计策。怀王呢，也是虚心听取，鼎力支持，也决心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守护大楚山河。那两个人在商量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对手戏啊，非常经典的一段声境对唱，两个实力派强强联手。那么杨少鹏老生唱腔清亮昂扬，孟宪腾的花脸唱腔雄浑厚重，一个这一段定妙计，只为大楚奋飞。

好了啊，这个高光过后呢，转折来了啊，矛盾冲突也要升级。咱们说呀，在这个宫廷之上啊，跟屈原不站在一个路线上的挺多呢。后宫就有一位，也就是常秋月所饰演的南后。这个女子啊，身居后宫，但心思特别的深沉。啊，他是很忌惮屈原位高权重的，屈原呢也深得。

君王的信任，也担心屈原推行的一些新政会触动贵族的利益，并且会影响自己和公子子兰的权势地位，所以呢，他一直是包藏着很多的算计与祸心的。那么在多次的朝堂上的争辩之后啊，屈原这个人毕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臣子，有什么说什么，实际上也是挺不给大王面子的啊。那么作为怀王，他回到后宫之后，那跟谁念叨呢？只能跟南后念叨，那南后自然也不会说什么好话啊。时间长了之后，保不齐这怀王啊心里就会有一些别的念想啊，比方说接下来就有这么一段叫怀王之忧。就是楚怀王呢，他天天啊在朝堂上听着屈原的建议，觉得他是好心，但又经常跟其他人犯冲突，同时呢又经常顶撞自己，所以他回宫之后就跟南后说了这些事儿，南后呢也没说啥好话啊，咱们来听一听。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轨迹。没有明面说坏话啊，但是呢，然后先内忧还有外患呢，就怕这种事儿啊接连而至啊。秦国的谋士张仪来了，楚国要合纵，那秦国想灭楚，自然就不能让合纵来完成，怎么办呢？哎，张仪啊过来献计来了。合纵哪有连横好呢？必须佩服一点的就是张仪这个人真是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各种各样的话术啊拿捏你呀，蛊惑你呀， PUA 你呀，极力劝说楚国啊背弃合纵的盟约，然后依附强秦。张仪的扮演者呢是沐雨，哎，给张仪演得特别的精明狡诈，城府颇深啊，步步为营设圈套。屈原是个什么人？屈原是相当聪明的一个人啊，一眼就识破了秦国的阴谋，心里特别的焦急，极力的反驳，誓死的阻拦，所以当时啊朝堂上都快打起来了啊。咱们来听这一段，停斗。

太之阿土，你身为魏国公族女子，却怂恿秦国征伐魏国，出卖父母之邦，你卖国求荣，贪得无厌，今日又来到楚国，凭借巧舌如簧，装神弄鬼，蒙人双目，挑拨离间，好笑你当此野心为善，罪连招乱惹，接着才是人心难欺，苍天也

好，非常精彩的一段对决啊！当然，我们除了听到了杨少鹏和穆宇两个人的这个一段激辩啊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其他的声音，包括怀王的声音，包括南浩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朝堂之上基本上都是跟南浩走一个路线了，捧着张仪说话啊。然后呢，一起挤兑屈原，由最开始的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最终啊，这个楚王听信了谗言，背弃合纵，错信了张仪的奸计，也导致楚国对外战事的惨败，将士阵亡，国土沦陷。那么一步错，步步错。楚王昏聩误国，奸佞祸乱朝纲，楚国呢也彻底陷入了绝境。秦国步步紧逼，势不可挡，这楚国呢兵败国衰，无力抗衡，最终楚怀王也被囚禁，沦为了阶下囚。忠心耿耿的屈原也因为屡次的执剑遭人构陷，一同下狱。曾经昔日同心啊，君臣同心，盛世繁华。现在呢，山河倾覆，君臣成囚，满满的落差啊，满满的悲凉。所以呢，在下了狱之后，哎，有一段怀王与屈原的对唱，两个人都有悔。怀王悔的是不听忠臣直谏，屈原悔的是我当初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我不以死直谏，那也许怀王就不会听信张仪的谗言。他没有抱怨啊，也没有哀叹命运，只有满心的痛心与不甘。咱们来听这一段对唱啊，君臣成囚。

这一段真的特别的悲痛啊，特别特别的悲痛。但是再怎么悲痛，现实也已如此，无法改变。屈原最后呢，被也是屈原一生的风骨写照。这段唱叫做《其与烦鸟共同风》。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的屈原啊，2000多年岁月流转啊，岁岁端午，年年思贤。屈原的这种爱国的情怀和高洁的风骨，依然深深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当然了，这也是京剧的，还是跟大伙儿说到的什么事儿呢？

节前的最后一天的好物，啥呢？稿子大叔烤鹅。今儿最后一天啊，你说我老说这种话啊，总说最后一天，最后，但确实最后一天，不骗人啊，不骗人。当然了，咱们锦州现在卖烤鹅的也不少啊，也不少。那我也吃过挺多，很多的朋友们啊，大伙儿也都买过不少，品尝过不少，对不对？哎，价高的价低的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给大伙儿推荐港子大叔的这一款，凭啥让大伙儿这么放心的去选呢？首先第一个，鹅好，对吧？鹅好，烤鹅就好。咱们得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孕育出来的溜达大白鹅，天天自己出去找食儿吃哈，然后人家一天呢老健康了，走好几万步呢。你说就这么溜达出来的这鹅，身子骨得多结实，对不对？哎，肉质紧实不松散，每只净重6斤左右，肥瘦刚好，不会太油啊，然后也不会瘦得发柴。所以说选食材这一步就已经赢了太多人了啊。挑好鹅之后，工人要全程在18度恒温车间干嘛呢？褪毛，然后修整，不能划破鹅皮，然后多余的部分，比方说什么淋巴呀、肥油啊，都得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咱们在吃港子大叔烤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皮下特别干净，哎，没有什么东西啊，一点残留都没有。所以说呢，咱吃进嘴的东西干净最重要啊。那这么细致收拾出来的鹅，吃着才放心。收拾妥当之后，这鹅得放进传承十几年的这个老卤汤里，卤料也是相当的不简单，33味中草药配制出来的秘方啊，味道香醇浓厚，而且呢还不能急，你得小火慢卤4个钟头，不能有香精啊，然后辛辣调料啊都不行，哎，就得让这个卤香一点一点渗进肉里，卤透了之后再烤，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果木的烟火自然上色，没有色素的添加，前期处理干净到位，所以没有呢鹅腥味儿。那么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金黄焦香，鹅肉软烂不塞牙，一打开袋子，哎，满满的都是果木香混着鹅肉的味儿，不行，有口水啊。当然了，确实好吃啊，我经常吃，所以它确真好吃。有的朋友会说了，那现在天也越来越热了，这个吃鹅肉会不会上火啊？鹅肉不上火，它性平，它不燥，然后蛋白质还很丰富，既能补营养，又不会像吃牛羊肉那样的上火啊，顺便呢还能去去湿气，健脾开胃，所以这个季节吃鹅肉是相当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这鹅肉好不好收拾啊？哎，特别好收拾，您收到了之后一撅一掰，对不对？就完事儿了，也不用洗，也不用炖啊。同时呢，必须得跟大伙儿说到的啊，这也是不是小作坊的那种啊，是正经大厂子。港子大叔呢，2016年就在咱们锦州扎根了，现在是14家直营店，加盟店遍布6个省份，30多家店，一年卖鹅都得卖出10万多只啊。从研发、生产、品控到销售、售后，哎，每个环节都有人把关，食材筛选呢，加工制作呀，灭菌包装啊，按照这个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来，哎，干干净净，透明靠谱。所以说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我最开始吃港子大叔的时候啊，他家还没有这么多店。当时呢，咱们锦州市内好像我也只看到了两家销售点，当时啊，那大伙儿也得知道这有年头了啊。我当时看着烤鹅没吃过呀，这不得尝尝，我这遇见新鲜美食必下手的主，买回去一吃，第二天我就又去了。
因为第一天呢买的是这个鹅货啊，鹅掌、鹅翅、鹅胗这些。我觉得如果这些鹅货能做得特别好，那鹅肯定也没问题。嘿，结果你看，个顶个的好啊，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而且呢，无论您牙口好还是牙口不好，吃这个都没问题。那还是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呢，给大伙儿的都是特价啊，都是特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中间商啊。原价230元的礼盒包装的烤鹅啊，烤鹅净重是3斤到3斤3两左右啊，礼盒装的烤鹅159，哎，既精致又体面。那么还有组合套装啊，组合套装这个礼盒里呢，除了一只烤鹅，还加上两个鹅蛋、两个鹅肝肠，189，价格呢都是非常划算了。大伙儿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

0: 39-400-999-0139来进行下单，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自助下单啊，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鹅，您就能收到链接了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
1: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2: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1: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5000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2: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2: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2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

0: 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健师。人间圣药紫河车，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2: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老师啊，节目的开头呢真的是得根据朋友们特别关心的紫河车的货源的情况做一个交代啊。
2: 嗯，
1: 因为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跟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啊，特别要提醒的是紫河车所剩无几了。
2: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今天的活动结束。
2: 嗯，
1: 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快速拨打电话，赶快拨打，我们来问一问当地的情况，来争取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
2: 没错。
1: 嗯
2: 啊，我觉得静叔你提醒的特别的对。
1: 对，很是时候。
2: 对，因为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据我所知有些城市在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的断货了。那有人说梁老师，那你说都断货了还让我们打电话干嘛呀？碰运气。
1: 对呀。
2: 碰什么运气呢？可能你所在的城市已经断货了，
1: 嗯，
2: 但是呢你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帮你问一问其他的城市还有没有可能给你调配过来。
1: 对，离您最近的地方还有没有？
2: 对，别的地方如果还有的话他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
1: 嗯，
2: 是吧？所以说今天静时你说的非常关键，这个关键词儿是什么？
1: 拼速度。
2: 速度这两个字儿，是吧？手里头有家务活的，你今天就把家务活放一放吧，是吧？还在犹豫不决的，是不是想不想参加活动的，你就犹豫吧。犹豫，我跟你说再犹豫个几个小时可能就
1: 没了，
2: 不用再犹豫了，
1: 没了，
2: 你想得到也没有了，是吧？所以说真是还是想要的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抢到手，这是最关键的。
1: 就紧要的关头，今天要是报不上，以后真的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对，
1: 很多朋友说，我明白，我懂啊，紫河车只有是医院有，
2: 嗯，
1: 还不是说你去了就能给你开的，
2: 你得找人，
1: 你得找
2: 关系，对，
1: 给你开了，价格怎么样啊？
2: 对
1: 啊，价格它也贵呀、啊，论克卖、嗯、比黄金都贵。但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之上，梁老师花了5年的时间申请下来的特级的紫河车，品质比医院高，价格比医院低。
2: 嗯，
1: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机会，错过了真没了，
2: 是吧？
1: 嗯，
2: 其实静时你说到这儿啊，错过这机会以后会不会再有？其实我也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1: 昨天我们还提到了
2: 对
1: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它越来越升值，它少啊。
2: 对啊，你看为什么说这以后这机会会不会再有，我这个真不好说。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生育率是越来越低吧。
1: 对，
2: 你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生孩子了。
1: 对，
2: 但是紫河车是什么呀？紫河车它不是地里长出来的，
1: 嗯，
2: 也不是我们人工能培育出来的，
1: 它需要孕育嘛，
2: 它是生孩子带出来的这个胎盘的。
1: 对，
2: 你整体的生育率要是越来越低的话，你说这紫河车上哪儿搞去？
1: 嗯，
2: 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2: 所以说懂行的朋友啊，咱们尤其老一辈人啊，知道这个紫河车的药用价值的话，咱们早早的就应该做好储备了。
1: 对的，
2: 是不是？因为当你真正真要是走到那一步的话，比如说心梗了、脑梗了，是不是半身不遂了啊，或者是恶性肿瘤了，甚至是这个风湿骨病瘫痪在床了，到那个时候啊，极其虚弱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想用也得用了，是不是？
1: 嗯、
2: 怎么都得用了。
1: 对，还真是，就是我们想买买不到，到时候就是一个最惨的时刻了。
2: 到那个时候，只有紫河车能救你命，完你还买不着，你说怎么办？
1: 人家网上不是

0: 有个梗嘛，说21世纪什么床最贵？什么床？
1: 什么床最贵？
0: 病床。
1: 病床，哎，对，哎，静时你这么说还真有道理，
0: 对不对？网友是不是很有才？
1: 对，21世纪什么床最贵？
0: 病床。
1: 病床，没错。哎，这真有道理。
0: 嗯，
1: 是不是？
0: 一进了医院，
1: 往那一躺，往病床上一躺，
0: 什么自己都做不了主。
1: 卖房子卖地，你是不是拿这钱也得治病？
0: 当然了，
1: 尤其是那些重症急症的患者，你这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似的吧。
0: 你看啊，普通病房一个屋子住好几个病人，
1: 对啊，
0: 重一些的在床上拉屎撒尿，一点尊严都没有。很多老人呢发作的是脑梗偏瘫，即便人救回来了，后遗症那也在所难免啊，这都是无底洞啊。
1: 我跟你说，静时你说的这是还是好的呢，你就是把家底掏空了，你是人救回来了，
0: 嗯，
1: 是吧？你最起码你救回来还起码有人照顾的呢，
0: 嗯，
1: 那子女不在身边的呢，孤寡老人呢，
0: 对，
1: 是不是？你说那个时候你除了哭除了等死，你说你什么都干不了吧，
0: 就太绝望了。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啊，对不对老师？以前您就给我们讲过这样的话，
1: 嗯，
0: 就现在就特别理解您当时的心情。
1: 什么叫病人之病？什么叫忧人之忧？
0: 嗯，
1: 就是把患者这个忧虑应该当成我们自己的忧虑，
0: 对，
1: 把患者身上的这个疾病你当成是自己得了这个疾病，
0: 对，
1: 这叫病人之病，忧人之忧，是吧？咱们做医务工作者的，静水你记住了，一定要真正的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嗯，
1: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比如说你跟我主持节目也是这样，
0: 嗯，
1: 你这一点做的就非常好，静水。你每次问我问题的时候都是设身处地的站在患者的角度，站在听众的角度，你问我问题。
0: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为谁来服务的，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紫河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吧？咱们昨天不提到安宫牛黄丸了吗？
0: 嗯，
1: 如果说安宫牛黄丸是人间圣药的话，那他在这个紫河车面前他就得鞠躬啊，
0: 嗯，
1: 是不是？他就得
0: 小弟级别的，
1: 他就得顶礼膜拜了。因为你安宫牛黄丸再牛，他也是后天的组方吧？
0: 对，他不是天赐的，
1: 对吧？紫河车那是人间圣药，老天爷给咱们的最好的宝贝啊，那是先天之本的物质啊，是不是？安宫牛黄丸充其量你能够用来急救吧，
0: 嗯，
1: 而紫河车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每天你使用紫河车，你可以每天补充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嗯，
1: 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先天的物质可以激活我们体内原本就处在休眠状态的这干细胞，
0: 对，
1: 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可以重新的定向诱导分化，生成新的细胞出来，等于说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呢，恢复我们的健康啊，是吧？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治病救命，延年益寿。
0: 就病人之病，忧人之忧。老师为了筹备此次紫河车的活动啊，压箱底儿的宝贝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1: 给大家伙筹备的这么一点儿，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紫河车啊，有人说梁老师五年你就干这个事儿，怎么才筹备这么点儿的，
0: 这就够不错了，
1: 因为五年觉得大家伙应该每个人都能满足啊。
0: 不，
1: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紫河车在咱们中国的药材，所有的药材当中，它的审批是最严格的一样，
0: 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特殊，
1: 来源特殊，
0: 嗯，肯定它非常的严格，
1: 涉及到伦理的问题，
0: 对，
1: 是特别严格的。你知道吗？静时就是咱们这个金品堂，
0: 嗯，
1: 我曾经就参与过他们这个在审批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资料的一些递交，
0: 嗯，
1: 因为我必须得知道你金品堂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的问题，
0: 不能有隐瞒，
1: 对，我一定要是做到心知肚明嘛。你知道金品堂每年要给咱们国家提供他们处理的紫河车的材料，你知道有多少吗？
0: 嗯，
1: 1米多高，申请报告就930多页，
0: 哇，
1: 整个所有的材料堆起来啊，1米多高，到我腰这儿啊，
0: 夸张
1: 了，这都是交给国家的一些审批的资料。
0: 嗯，
1: 而且他们所有的加工的紫河车，他们最终的流向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全国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不是普通医院啊，就是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
0: 嗯，
1: 这是精品堂人家紫河车处理之后的唯一的流向。

0: 那咱们想一想，现在在网上你查到的，或者有的个别的一些药店，我告诉你，他都不敢摆在柜台表面上，偷着摸着卖。我告诉你，那些啊，我毫不夸张的说，都不是国家授权的，那里面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假的、伪劣产品的，甚至他用什么呢？猪的胎盘呢？牛的胎盘呢？羊的胎盘呢？来冒充。
1: 就是我们不求吃好，但是万一吃坏呢？
0: 对呀、
1: 啊，怎么办呢？
0: 这就问题了，对吧？
1: 对不对？那老师，您说了，紫河车它的出售渠道只在医院的话，
0: 对呀、
1: 啊，那您是怎么打破这个渠道的垄断的呢？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金品堂。人家这个
1: 怎么给您的呢？
0: 对，终端渠道只面向医院，
1: 对、啊、
0: 咱们平台怎么打破这个垄断
1: 的
0: 渠道的是吧？其实静石你怎么讲呢，就咱们也没打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打破呢？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说过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都是大型的国家级的三甲医院的院长啊副院长，就换句话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各大国家级的医院的合作。
1: 哦，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实力。
1: 对，这是我们硬实力、软实力兼备的实力。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推荐的这个金品堂的紫河车、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医院的渠道。
1: 对对对，没有变，
0: 对吧？
1: 关键是金品堂的紫河车啊，它是100%纯度的紫河车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家，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太难得了。
0: 金品堂的100%纯度的这紫河车，我告诉你，静石，咱们可以好信儿，你在其他任何的地方
1: 买不到，
0: 你买不到、
1: 嗯，
0: 你除非在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
1: 嗯，
0: 你可能会买得到，你还得求人呐、啊，找关系，是吧？在另外一个渠道，可能就是咱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是的，
0: 是吧？以前用过的朋友。你看一下这个商标是不是金品堂的，
1: 嗯，
0: 用过的咱不用说了，
1: 嗯
0: 啊，都知道金品堂的紫河车数一数二的，
1: 知道它真好啊、
0: 对，尤其是100%纯度的紫河车，你就想一想，你找完关系之后你得到的这个紫河车，你这个价格多少，那到顶了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比普通的那你贵多少倍，你想都不敢想。
1: 对呀、啊、今天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已经远远低于了医院的价格呀。
0: 对呀、啊、
1: 是不是？你看一个疗程组织器官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对，
1: 两个疗程呢咱们疾病的指标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三个疗程断药疾病逆转，这多好啊。如果说想要延年益寿的朋友，真的是建议大伙长期来用它。
0: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三个疗程，
1: 对，
0: 你知道这三个疗程怎么这个定义这三个疗程的吗？
1: 怎么定义的？
0: 这都是临床的数据
1: 哦，
0: 临床的数据这个支撑的这三个疗程，
1: 对，才能够有总结嘛。
0: 你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中老年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心梗，脑血栓、脑出血、脑梗，这样的患者有吧？
1: 有，
0: 是不是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一类人群，什么呀？恶性疾病的患者，是吧？这个身上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的患者，包括什么呢？我们做过手术的，
1: 嗯，
0: 手术之后我们是大伤元气的，
1: 是，
0: 甚至你手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手术做完了，元气的损失你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你看很多朋友说我这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上得去手术台，我下得来吗？
0: 对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在临床上有很多就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的手术，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做完了之后，可能后半辈子就卧床不起，
1: 还不如不做了。
0: 对呀、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肺气肿的人，
1: 嗯，
0: 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的什么呢？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患者，
1: 嗯，
0: 啊，这种肺痨这个病的患者，我们知道肺痨的患者身体是极度虚衰的，
1: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什么样的人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我说过糖尿病的这个病是一个消耗类的疾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了。高血压的患者并发症了，就这样的患者，紫河车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保命续命的宝贝，有条件一定要给他用上。
1: 就很多的危重病的患者在医院也会给开紫河车来调养的，
0: 对啊，
1: 就是价格贵了一些，
0: 价格高这只是一方面，有多少人就是有钱你都买不着的，
1: 甚至还达不到100%纯度呢。
0: 对呀、啊，
1: 就很多已经订购成功的朋友嘛，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也

0: 随便聊一聊嘛，
1: 啊，
0: 就说，哎，我放手里，我心里有底呀，
1: 有底儿，
0: 对不对？我能用上，我身体好，有一天我用不上，我给它卖了，
1: 哎呦，
0: 卖了，卖了还能升值，我还能赚点，关键我不亏呀。
1: 哎呦，这我不见，
0: 但人家说的是大实话。
1: 但是你知道，如果说你转手给卖了，你咱不说卖多少钱吧，不说增不增值的事儿吧，你知道，你等于说你把治病救命的机会你转让
0: 给别人了。
1: 你等于说延年益寿的宝贝，增长你这个寿命的机会，你让给别人了。
0: 给别人了。
1: 你说就这两个机会，你说你卖多少钱，你也不值啊，是不是？
0: 那是。
1: 因为咱们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数量太有限了。
0: 对。
1: 啊，到今天为止，你看一个活动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吧？还是啊，大病重病的那些朋友。你要想把握这机会的，赶紧拨打厂长电话，因为这是实打实的给咱们续命救命的好宝贝。
0: 还真是，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是抢购一空了，
1: 对，
0: 很多少部分的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就毫不夸张的讲，它可以改变我们晚年命运，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吧，老师，对不对？
1: 没错，
0: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应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100%纯度的紫河车，它可以激活休眠的干细胞，实现的多病同治。这样的话，一体多病的朋友就不需要去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对吧？
1: 正是你提到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1: 我觉得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上往往都不是一种两种疾病，
0: 是一堆病一堆病，
1: 是不是？有的人十多种病都在身上。
0: 太对了，
1: 一体多病这个词儿可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专用词了吧。
0: 对，
1: 那好了，一体多病的患者，你说咱们要通过这个临床的一些药物去治疗的话，你得吃多少药？
0: 嗯，
1: 对吧？某一种药物只是针对你一种疾病的，我们十多种病，你说你哪种这个病你不得用药吧？
0: 是，
1: 那你吃多少种药啊？而且这些药物很多都是相冲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还真是啊，
1: 摁下了葫芦起来瓢。而这次咱们这个先天之本人间圣药紫河车，我告诉你，确实是针对一体多病的患者，绝对是个福音。
0: 嗯，
1: 绝对是个福音。为什么？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紫河车的时候，发现它一个治病的原理是什么？激活我们体内休眠的干细胞。
0: 休眠的干细胞。
1: 我举个例子啊，我一说完这个例子，大家伙就明白了。这是我临床上的一个患者，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而且他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啊？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0: 嗯。
1: 而且在他身上还不是一种并发症。
0: 多少种？
1: 五种并发症。
0: 五种并发症，那不都占全了吗？
1: 五种并发症基本都占全了，就可以说，就我还记得他姓郝，
0: 嗯，
1: 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0: 嗯，
1: 啊，当时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被确诊糖尿病了，然后一直是靠什么呢？靠吃这个降糖药来控制，然后后来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大夫也让他建议打胰岛素了。然后这胰岛素越用越多，越用越多，最后仍然没有阻止这些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五种并发症啊，你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
0: 嗯，
1: 你就看老爷子身上啊，就没有一道皮肤是好的，都被他自己挠的，哎呦，都是这个血淋子。
0: 哎呦，
1: 啊，都结痂了都，然后结痂了之后又被挠破了，而且更深的这种血口子啊。它都不封口，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本身这个伤口要是重一点，
0: 就不爱愈合，
1: 就不爱愈合，是吧？还有什么呢？肾功能不全，啊，蛋白尿，这个尿里头这个蛋白的加号有三个了都。
0: 哎呦，
1: 还有什么呢？眼睛视力，他说的我当兵那会儿视力特别好，结果得了糖尿病之后并发症出来了，眼底的视网膜的变性。就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1: 只有手动视力了。就一个人从他眼前走过之后，他只是看到一个人影，知道是个人，但是男女都分不清。
0: 哦，
1: 这三种我告诉你，静石在他身上还是属于最轻的呢。
0: 这三种还算轻的？
1: 对，他最起码这三种病他不要命啊。
0: 另外两种有多重啊？
1: 糖心病。
0: 糖心病可不好。
1: 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糖心病，
0: 应该能挺重了。
1: 对呀，他是要命的呀。

0: 常年的心慌气短，而且他这心绞痛啊隔三差五的犯，这种心绞痛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伴随着就是死亡。
1: 嗯，
0: 他是同时发生
1: 的，非常非常危险，
0: 多危险。他就送到就是我们医院都抢救好几回了，就因为这个糖心病。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坏疽。
1: 坏疽，
0: 哎，坏疽，
1: 走走路脚可能都掉啊，
0: 整个左脚掌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脚踝部都变成这种黑紫色的了，
1: 嗯，
0: 颜色全部变黑了，而且他已经没办法走路了。你算一算这五种并发症在他身上，你说他身上还有好地方吗？
1: 没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我们人体的血管一共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多长？
0: 一共我们人体的血管有96000公里那么长。这么长的血管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常年累月的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过高的话，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布我们的全身。
1: 一定。
0: 那你这身体当中960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血管里面都什么呀，都布满了高浓度的糖。
1: 是的。
0: 就我形容一下，你整个人体相当于你每天泡在哪儿？
1: 糖水里。
0: 泡在这糖水里头。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还腌过咸菜，我不知道你们家现在腌过咸菜没有？
1: 腌过，
0: 是吧？我母亲、我父亲那时候特别爱腌咸菜。腌咸菜是什么？就是把这菜放在哪儿？放在盐水当中。
1: 是的。
0: 那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等于说是把你整个的身体天天泡在哪儿？泡在糖水当中。
1: 糖和盐，
0: 对吧？
1: 都有腐蚀性。
0: 两者相对比较起来，你知道谁的腐蚀更大吗？
1: 是糖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糖水比盐水更严重。
1: 对，我就想牙齿都会有蛀牙呢，
0: 你
1: 对不对？糖的腐蚀性一定是最严重的。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盐水能够杀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伤口要破了的话，用盐水杀一下。
1: 哎、淡盐水。
0: 哎，有人说，哎呦，那么一杀疼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疼一下，就相当于是这个杀菌的
1: 消炎。
0: 那，但是糖水你会发现什么？
1: 对，
0: 如果任何一个物质，如果它表面有糖的话，溢出糖了的话，咱就不说它。大量的滋生细菌吧，
1: 嗯，
0: 它都招蚂蚁吧，
1: 对，
0: 对吧？培养皿当中如果有这个糖的存在的话，浓度过高的话，用不了半天，整个就长毛了。
1: 嗯，
0: 这个毛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霉
1: 菌
0: 吗？霉菌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整个人泡在糖水当中，你时间一长了，我们身体这96000公里的这个血管，还有我们人体的脏腑。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都被这个糖毒给腐蚀了？
1: 一定是啊，多个器官细胞组织全都受伤啊。
0: 那糖毒如果腐蚀到我们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不是大量的坏死？
1: 对的。
0: 这就是糖心病。
1: 对的。
0: 心肌受损，我们心脏整个就没有这种跳动的能力了。
1: 嗯。
0: 那腐蚀到你眼底，我们的眼底细胞是不是就被腐蚀了，就坏死掉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是不是就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多组织多器官严重受损的疾病，对吧？你比如说肾脏，肾脏肾小球细胞被这个糖水长时间浸泡的话，它是不是就坏死了？
1: 对。
0: 那么我们肾小球细胞就是滤尿的呀，你这个时候滤过功能没有了，你在尿里头就会发现大量的蛋白。
1: 嗯，
0: 这些东西是好东西，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它留不住了，全排出去了。所以说大量的蛋白的流失啊，我们身体当中就更加的虚衰了，更加的虚弱了，因为这些好东西都流失掉了。
1: 没错，
0: 对不对？你像叫我说的这个退伍老军人郝老爷子，他就住院之后啊，除了用常规的控糖的方法，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联合用药了吗？
1: 嗯，
0: 当时我就嘱咐他了，我说你是我的患者，我必须对你负责任，在你这些常规的控糖的方式基础上，我要给你用到100%浓度的紫河车。
1: 嗯，
0: 而且你每天都要补充，天天都要补充啊。当时我给他用的就是金品堂的紫河车。
1: 嗯，
0: 因为我对他这个纯度我是放心的，是吧？我也给他解释了，这个紫河车当中我们就发现的都8000多种物质，这些都是先天的物质，你用它之后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休眠的干细胞。那么这些休眠的干细胞被我们称之为叫万能细胞。
1: 嗯，
0: 如果我们采用先天物质紫河车把它激活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救命啊，保命啊，
0: 不得了了。它就像孙悟空72变一样，你看糖尿病是不是所有组织器官的一种损伤？那就这一款紫河车把你身体当中

0: 个位置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不是都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修复、进行补充？
1: 一定。
0: 所以说，这是最好的对于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临床用药。我说你啊，赶快把这紫河车给我配合好用着，啊。其实提到休眠的干细胞，我告诉你啊，静师是特别不易激活的。
1: 以前老师您讲过，您说一次也就只能激活1%。那照您这样讲，那郝先生他那么多的并发症，
0: 嗯，
1: 各个组织器官，
0: 对呀，
1: 都等着去修复再生呢。
0: 对呀，
1: 那他得用多少紫河车呀？
0: 所以说，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紫河车
1: 每天用，
0: 你得加量，
1: 嗯，
0: 它比正常的患者还要加量，
1: 它重啊。
0: 对呀，比如说正常人用这个2克、4克一天哈，
1: 嗯，
0: 他就用到4克或者8克，
1: 嗯
0: 啊，然后我说的你必须要用满三个疗程是吧？因为你别看时间长啊，你知道后来用他的话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说这个钱是我这辈子觉得花的最值的钱，
1: 花的值得。
0: 因为三个疗程之后，
1: 嗯，
0: 他整个的身体就等于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1: 他变成什么样了？
0: 咱别说三个疗程了，就他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就在我们医院复查的时候，就给他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嘛，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检查这个指标。
1: 对，
0: 2个疗程的时候，他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就恢复正常。
1: 糖化血红蛋白可是糖尿病患者的金指标啊，
0: 对，
1: 它比测血糖要重要，要准。
0: 对呀，2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平均的血糖值，
1: 嗯，
0: 是最准的。
1: 对
0: 啊，糖化血红蛋白它恢复正常之后，说明什么？说明它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恢复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干细胞被激活了。
1: 嗯
0: 啊，通过紫河车，它的胰岛干细胞开始干活了，开始分化出大量的新生的胰岛细胞出来。
1: 那有胰岛素了，自己的胰岛素，
0: 它就分泌自主的这种胰岛素的功能了。它血糖就不用再靠这个降糖药或胰岛素、外源性胰岛素来进行外界的干预。
1: 那外界的这些药就可以扔掉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恢复自己降糖的本能。
1: 嗯
0: 啊，然后3个疗程之后，就他这个血糖值一直都维持在餐前5到6之间，餐后在8到9之间，多好的血糖值了！
1: 真是这样，
0: 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以前什么心慌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心绞痛有没有了？早就没了。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组织器官当中没有那么高的浓度的糖来腐蚀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气短就没有了。
1: 是，
0: 再加上干细胞被激活了，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心脏的呀，是不是？
1: 嗯，
0: 就没有心绞痛了，那还会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吧？没有了，肾脏的功能完全都恢复了。因为再给他验尿的时候，因为我们除了检测他这血液当中血糖，还得检测尿液当中血糖。
1: 嗯，
0: 在检测他尿糖的时候正常了，同时我又给他化验了尿当中的蛋白。一个加号都没有，
1: 哇，
0: 完全正常了。而且他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是由于血糖高导致的病变，
1: 嗯，
0: 当他血糖下来之后，眼睛看东西基本上恢复正常，
1: 真好
0: 啊。你再加上那些其他小毛病，什么身上这种瘙痒的问题，
1: 关键坏疽啊，
0: 脚部的坏疽完全已经恢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老爷子就到我们医院复查的嘛，我看到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以前呢身上不是挠的这种自己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3个疗程用完了，你现在我可以正确的而且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听着多高兴啊。
0: 更让他意外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这脸上老年斑都少了很多，
1: 还能变漂亮，这是意外收获。
0: 以前牙齿不是总松动吗？
1: 嗯，
0: 现在不松动了啊，甚至他说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也都变成灰色的了啊。
1: 是吗？
0: 甚至鬓角还长出了一些这个细小的黑头发这种绒毛出来。
1: 你看这干细胞还真是个好东西，返老还童了，就整个人都年轻态了。
0: 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啊，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我们患者身体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还有细胞被更新换代一遍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跟新的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的什么年轻态，我跟你说，它自然而然的就年轻呗。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组织器官和
1: 细胞是年轻的，
0: 都是新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

0: 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早些年间听过我们京城四大名医，京城四大名医排在第一位的施金墨施老先生，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吗？就施老先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在行的。
1: 哦，
0: 他最常用的一个方子，我告诉你叫什么啊？叫和车降糖方。
1: 哦，
0: 你听这个名字"和车降糖方"，它这个君药
1: 紫河车
0: 就是紫河车。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医院还在用它这个和车降糖方呢。
1: 对，经典名方终于瑰宝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我一直在说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消耗性的疾病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极其耗费我们人的先天的精气血的，是吧？而紫河车当中，它存在的物质都是先天物质，先天元素，你把这先天之本你给我补充上来，相当于是让我们的人重活了一回，那你肯定是这个年轻态吧，是吧？
1: 是，你看我之前听到过还是看到过新闻啊，说香港的首富李先生
0: 啊，
1: 他就常年用紫河车，
0: 对，
1: 是紫河车的钱一年要花掉几十万呢，
0: 那都少的呢，
1: 但人家身体好啊，96岁了，现在，
0: 你看
1: 身体矫健，容光焕发，生意做得还那么好，思维还那么敏捷，
0: 对，
1: 关键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
0: 哎呦，是啊，
1: 看看人家这生活，让人羡慕不？
0: 哎呦，你这消息我都不知道啊，他还有一个小33岁的女朋友呢，这可了不得，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儿。
1: 这说明人家保养得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紫河车在香港非常非常受欢迎，都是富人圈认可，富人圈才用的。
0: 哎，你说到这儿真是这样，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紫河车的这个甄选活动不是开始吗？你知道在第一天活动的半天时间内，最先被大家伙抢购一空的，就是香港、广州、深圳
1: 对
0: 这几个沿海城市，越是文化水平素质高的地区，包括这个富足的地区，对紫河车的认可度越高，
1: 越高，
0: 是不是？越高，
1: 它是有原因的呀。
0: 对呀，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东西它少，
1: 还贵，
0: 还贵，
1: 它难买。
0: 最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所以一听到有这活动的消息，哎呦，大家伙特别震惊，是吧？一是没想到就这么难买的宝贝，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的福利价格这么低。
1: 对，
0: 二是什么呀？是吧？以前要通过关系在大型的三甲医院，有钱你买不着，你得托关系的。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托关系，人人平等，打电话你先下手，你就能抢得着。
1: 对，其实懂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
0: 对，所以说，金品堂100%纯度的紫河车，我告诉你，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就人金品堂的这个厂家负责人还说呢，人家这个紫河车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包括香港。出售这些价格，你知道是咱们价格的10倍都多呀。
1: 嗯，
0: 人家根本不愁卖。
1: 嗯，
0: 而且呢，都是针对这些医院的，那是刚需。就你们健康全球购，就这次这个价格，那绝对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以后我跟你说，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
1: 当然了，
0: 啊，
1: 就所以说我在这里啊，经常跟朋友们来呼吁，一定要勇敢的尝试。这次得到紫河车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1: 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如果说自己找人买，或者是去医院开的话，也不是健康全球购平台这个价钱。
0: 对，那得就贵很多很多，是不是？而且就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退伍军人郝老爷子，就按他说，他当时不是就在我们医院开的紫河车吗？他用了3个疗程嘛。你知道不算其他费用，就光紫河车在我们医院开下来的价格，3个疗程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将近4万块钱，3万多。
1: 哇！
0: 就马上就要到4万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同样纯度的啊，大型三甲医院治疗级别的紫河车，在咱们健康全球购3个疗程，要比当时这个郝先生花了3万多，快4万块钱的价格，将近要便宜，将近3万块钱，便宜3万多哟。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就是1万块钱就能可以得到，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当然了，这是对于什么呢？重症、危症的大病的这些患者的用量。如果咱们病情你说没那么严重，不像郝老爷子那么严重，是不是？包括咱们就想为了延年益寿，这样的患者就可以按正常的剂量用了，不用像这个郝老爷子加量使用了，对不对？

0: 你保健量就可以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低了。
1: 对，咱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病情情况我们来斟酌调整用量。那关键的是呢，现在需要做的是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抢订热线，把它给定下来，把它给抢到手。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条件的一定要勇于尝试啊，因为这紫河车确实是人间圣药，好东西，
1: 太难得了。
0: 聪明的人现在咱们轻轻松松的就用保健量就可以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能够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不会面临着将来什么心梗脑梗啊恶性病变那个地步，
1: 对，
0: 是不是让你能够安度晚年生活。
1: 嗯，
0: 但如果你不用的话，真到有一天，因为咱们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 正常的，
0: 等你到了面临这种恶性病变的时候，脑梗啊糖尿病这个并发症遍体都是的时候，到那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咱这么说啊，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了，能够维持你这口气儿，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1: 对呀，所以说朋友们话不多说啊，我们的活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随时都可能结束，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每一刻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1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盛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是和我说话吗？
3: 哎，对，跟您这个通话呢，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我辽宁的，我叫李秀芬，我今年68了。我一听说活动随时结束呀，给我急坏了。
3: 哎，
4: 我要参加活动，订那个紫河车嘛。
3: 这样，辽宁的是吧？辽宁地区啊，这紫河车还剩多少？我现在不知道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这样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就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讲，那可以说是真正到了争分夺秒拼这个手速的时候了，啊！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讲讲你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4: 我就心脏不好，前年我心梗，心脏下了3个支架。
3: 哦，
4: 我记得呀，特别清楚哈。当时我就是那天早晨我去早市买菜，我买了4个茄子，这个茄子又不大，分量也不重哈。
3: 嗯。
4: 哎呀，拎着我上楼啊，我家4楼嘛哈。
3: 嗯。
4: 哎呀，上到3楼的时候啊，我突然感觉呀，我这个心啊砰砰砰乱跳，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
3: 哦。
4: 心口窝呀，好像压着个大石头一样。哎呀，这时候就走不动了。
3: 哦。
4: 紧接着啊，就开始啥了？啊，开始就是冒虚汗。
3: 嗯。
4: 天旋地转的，我一下子这就跪倒在楼梯上了吧，就跪倒啊。
3: 哎呦，就当时一下就跪在这个楼梯凳上了。哎呦，这太危险了。
4: 是的，还好我命大。我们邻居啊正好开门倒垃圾了，他就看到我了，赶紧把我打的那个120，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3: 哎呦，这多危险呢，你这。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急性心梗发作啊。
4: 哦，
3: 那像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平时就有一些心脏的一些症状了，是吧？那你平时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丸应该随身带着，你当时带没有啊？
4: 平时啊就是啥了，时不时的那个胸闷
3: 啊，
4: 心跳的有时快有时慢的那种
3: 啊，
4: 偶尔啊这 这个心脏啊像针扎似的那么几下哈，但是缓一缓就过去了。真的，我真的没有合计到这么严重的心衰，所以上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的硝酸甘油我也没带的啊。
3: 哎呦，你这哪能这么不小心呢？你记住啊，
4: 哎，就是，
3: 心脏无小事儿。你说你心脏像针扎的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在咱们临床上，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心绞痛了，就是心绞痛了。就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冠状动脉堵塞的情况。你这个堵塞到医院检查没有？堵塞多少了？
4: 有检查，我堵了三根儿
3: 啊，
4: 两根儿哇是80%，一根是70%。
3: 你看，
4: 当时哇就下了三个支架
3: 啊，
4: 反正前前后后啊花了我50000多块钱。呀，您说咱们这些那个棺材本钱哇、啊，全给扔医院了。当时我确实还有点心疼了，真的。
3: 还心疼呢？你说你花这点钱，你说你这命算救回来了，那也算值了。我告诉你啊，可不能想心疼的事儿了。
4: 哎呀，梁老师呀，这钱花的哇，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因为啥了？他没去根儿呀。
3: 哦。
4: 是吧？今年又不行了，又开始像支架之前那种状态了，总是胸闷。心跳也还是时快时慢的，前胸后背啊时不时都就闷着疼，吃上那个硝酸甘油啊才能缓解一点。我想这不完了吗？我怕再心梗了。我们以前有个老邻居啊，他就是心脏支架了也搭了桥了，但是啊人还是没了。你啊你看他啊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真的死到家里头一个礼拜了都不知道。尸体都发臭了，后来让邻居们闻见这个臭味了，才发现了哈。真的，我就怕和他一样，真的，我是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的啊。
3: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担心呢、是对的。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和搭桥，它就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已，是吧？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小雨伞一样，输入到这个冠状动脉那儿。然后啪一下撑开了，把你这个血管给你撑开了，给你顶开了。但你想过没有，就像这个支架这种小雨伞的物质，它是不是外界的物质？
4: 对，
3: 你放在这个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垃圾毒素反而是不是更加容易挂在表面上，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说支架和搭桥啊，那只是急救，不代表你这个心梗就彻底治好了。你往往很多支架搭桥的患者，你看看他同样还会有这个二犯呢、三犯这种情况啊。包括你看你支完架搭完桥了，是不是大夫让你一直吃这抗凝药啊，对不对？
4: 抗吃的。
3: 对，这也是维持的一种方式，他根本不是从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4: 那我用咱们这个紫河车还来得及吗？

0: 吧，还能不能用了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紫河车呀，我这两天讲过啊，紫河车是唯一目前咱们世界上的先天之药啊，能够帮助咱们重塑我们心脏的健康。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啊？就紫河车里面的物质有8000多种天然的物质，而且紫河车这种大组方啊，成千上万的这种先天物质组合成在一块的这个方子，我告诉你，那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任何药品、任何这个保健品、食品根本无法代替的。为什么它称之为叫先天之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长期的休眠的干细胞如果被激活了，我告诉你，那可就牛了，那可就牛了。它可以弥补和再生出我们受损的所有的成体细胞出来，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你心肌细胞再生出来了，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的心脏就进行一个全面的翻修和更新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些这个心梗发作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紫河车一般你持续用2到3个疗程之后，啊，都会实现我们心梗的这个逆转的问题，是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制，这可了不得，是吧？我们人体的血管里面的脏东西，本身人体是有自己的这种代谢能力的。就岁数大的人，这种溶栓的机制和代谢的能力，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血管的脏东西才会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自我溶栓的机制，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紫河车激活我们干细胞的方式，它再生了，它恢复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永久性的啊，避免咱们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血管狭窄呀、什么这个心梗、脑梗二犯、三犯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要是早一点把这紫河车用好了的话，只要你听话、坚持好了的话，可以说咱们以后就不会面临什么支架啊、搭桥这样的风险了。听懂了吗？
0: 嗯。哎呀，太好了，老师，这样我就能省下我5-6万块钱了。我早就听说这个紫河车了，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有用嘛。嗯、你看，这不是我闺女，我还特意把我给问了一下，那、确实比咱们那个。中医院卖的要便宜。
1: 哎呦，
0: 我闺女啊，在您这订过那个清肺素，她的肺不好嘛，她总咳嗽，现在也好多了。所以上啊，我们全家吧都特别信任您这个平台呀，信任这个紫河车吧，梁老师啊
1: 你这样啊，其实人和人之间呢，这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信任，是不是？你看你姑娘用清肺素，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哎，都见到效果了。那紫河车更不在话下了，为什么？因为紫河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之一啊，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啊，我也感谢你全家人对我的信任，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那我听您的，赶紧报名。梁老师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啊，谢谢梁老师，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1回，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抢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梁老师，你们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我呢要这个紫河车啊。请你啊帮助我多病一阵，可以吗？
1: 现在你得问一问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没有了啊，就是还能不能订得上。我这儿呢就是没办法回答，如果有的话你就能订上，好不好啊？
3: 啊，好的好的。老师啊，紫河车之前呢我在医院里开过。
1: 哦，
3: 也是这个金品堂的这个牌子，
1: 是那种铁盒装的吧？而且上面有这个咱们中国中医药药典这个授权认证的，对吧？还有这个二维码、溯源码都有吧？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是正规的。
3: 当时呢，你看我在医院里开了、就是这样的纸盒车。
1: 哦。
3: 就是呀，贵
1: 贵，
3: 还呀不给多开呀。
1: 贵还不给多开是吧？哎呦，
3: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正品的紫河车精粉呢，确实量特别少。就咱们这一次啊。 就是健康。

0: 天就够给大家伙儿这个搞的这次紫河车的这个活动，我是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给大家伙儿搞到这一大批的，啊！而且你也知道，要比市面上甚至比医院里哎便宜的都很多。但是我必须得说啊，这唯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量啊就不是很大，所以说咱们就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真正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咱们真就是靠自己拼手速啊，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老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把你的情况具体跟我说说，什么问题，是吧？你之前还用过紫河车，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呢，我呢做过手术，这5年前的时候吧，我家里面啊请客吃饭，当时呀，你看人呢也是挺桌子，挺高兴的，在这个闹腾一阵儿，加上你看我平时啊有一阵这个高血压，也没有当回事，再就是说呀，你看这个降压药呀，我从来呀都没有吃过，正好呢赶到这个吃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突然间，你看晕倒了，家里人呐给我赶快呀把我整到医院了，说我是什么脑袋呀出血了，在这个 ICU 你看躺了3个多月，差一点啊这个命啊就没有了。可能是这个阎王爷呀不收我，又把我啊给退回来了。这当时的这个大夫呀跟家里也说呀，说我这个生命力呀顽强命大，这一招啊之后啊，你看我这个身体啊就开始不行了，各个方面呢都出问题了，心脏呢也查出来呀有堵的这个地方了，搭桥了啊，先开始呀说是做2个，这后来啊一查呀得了搭了3个，
0: 心脏又搭了3个桥，是吧？哎呀，
1: 嗯。
0: 你多大岁数？我听你这个声音，岁数像不大呀，是吧？
1: 哎呀，我今年呢才53岁，有病的时候啊才48岁呀，这。
0: 哎呦，当时那么年轻啊！现在年纪也不大，才53岁，是吧？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都是啊，就这么年轻，就仗着自己年轻，平时啊，就很多人就不知道重视自己身体了，结果呢，就把身体都给造坏了。你到时候我跟你说遭罪的，我跟你说最后反过来不还是自己吗？还是拖累咱们家人吗？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你要查出来有高血压的时候，你必须要每天吃这降压药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血压突然间高上来，我跟你就有可能要命的，听懂了吗？啊？
1: 是啊，可不是啊，呀，梁老师呀，你看这回啊，我可算是知道了，都打了个病了以后啊，你看我呢就开始呀，大把大把的吃药，这一顿呢吃上有7、8种了。之前呢没生病，你看我呢人呢挺胖的，有150多斤的这个体格，这场大病之后啊，你看我这个人呢瘦了，瘦成这个皮包骨一样了。还不到呀，70斤呢。
0: 哎呦，现在
1: 我
0: 七
1: 整
0: 十
1: 个
0: 斤
1: 人呢，面黄肌瘦的，也没有一点精神头。
0: 嗯，
1: 就这样，你看这个跟个大头娃娃似的。你看整个人呢，虚的呀，缩身的不能行了。有一点炸风呢，我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把我给刮倒了。哎呀，后来呀，听说这个纸盒车可能身体能够补虚，还能啊让各个器官呢恢复功能。好不容易啊，找到这个关系啊，开了出来。你看，于是呀，我就用上了。你看，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吧，做这个检查，检查的大夫说是我这个身体呀，指标呀，上来了一些。
0: 好。
1: 这事呀，我一听啊，就更有信心了。回家呀，还是呀，接着吃。吃了1年的时候吧，再做这个检查，指标这个都正常了。
0: 不错。
1: 对呀，我合计的。必须要接着用啊，把这个身体啊再好好的呀保养保养，真是呀不敢拿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开一点玩笑了，但是呢说啥呢，这医院呢也没有了，你说这暂时呢呀开不出来了，这因为啊这个药呢比较稀缺，你看我呢一直呀就想啊再用上这个纸盒车，这回啊听你说有再有了，我必须啊。咱接着用，可不敢呀，去这个鬼门关再走一遭了，确确实实的，真是呀，怕了呀，这啊。
0: 啊，以这个当时这个紫河车用的挺好，再到医院开就没了，是吧？哎呦，
1: 是是是是。
0: 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患者呀。

0: 尤其做过手术的，我跟你说，就太多了这样的朋友。很多人呢，平时不把这个生病啊、吃药啊当回事儿，认为自己年纪还轻，身体还挺好的，可劲儿造，是吧？结果一旦这样下去的话，那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吧？所以说以前用过紫河车，效果那么好，你现在想接着用，你现在不就是个机会吗？是不是？你这紫河车，我告诉你啊，有条件还真就可以给它接着用。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身体指标恢复正常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说把紫河车给用好了，我告诉你，让你的疾病逆转，不再继续的发生，是吧？而且你常年的用的话，可以延年益寿，这不比咱们钱花在别的地方这个吃穿上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样啊，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马上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了。有的话，赶快给他订上，好不好？你这都尝到效果了，这都啊啊！
1: 是，
0: 好吧。
1: 那谢谢你呢，梁老师呢，我一定啊，再好好的用这个纸盒车，让这个身体啊养的呀棒棒的呀。
0: 对，赶快打电话去吧。好，
1: 好的，好的，那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好，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人间圣药紫河车，五年等一回，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数量稀缺，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狗，当然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症，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4: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3: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4: 对，或轻或重呗，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
3: 对对。
4: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3: 嗯，
4: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3: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4: 对呀、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
3: 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4: 嗯
3: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4: 对。
3: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啊。它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4: 嗯，会有很大帮助啊。
3: 有帮助。
4: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能治好吗？
3: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4: 是不是？
3: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
4: 嗯，
3: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4: 是吧？
3: 哎，
4: 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3: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4: 嗯，确实有这种情况
3: 啊。
4: 嗯，但是你要知道啊，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静脉啊，以及麻痹

0: 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1: 嗯。
0: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1: 啊，脑袋遭
0: 中
1: 了
0: 风
1: 风
0: 邪
1: 邪
0: 了。
1: 了啊。
0: 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1: 脑
0: 脑
1: 卒
0: 卒中，
1: 中，
0: 是吧？那脑
1: 对。
0: 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1: 啊，这么来的这个名字，
0: 哎，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那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1: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0: 对不对呀？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属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这些浊气聚集的过多，排不出去。就会化生浊毒啊！我之前不讲过浊气生浊毒吗？
1: 啊，浊毒，
0: 这个浊毒一旦产生了，就会给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那与此同时，这浊毒你要再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滋生浊气呀？
1: 对，它又生浊气
0: 它俩
1: 了，
0: 会相互转化吗？是不是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呢？
1: 对。
0: 然后这些浊气你还不往它去除，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毒啊？浊毒继续蔓延堆积，造成组织器官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的化生滋生的过程，才会让我们的病和症怎么的啊？反反复复吗？
1: 越来越多了。
0: 对喽，而且还越来越重，不就这原因吗？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1: 对。
0: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胃呀、啊。而且这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1: 都不稳定了。
0: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
1: 还真是这样
0: 啊！
1: 哈，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
0: 风
1: 吗？
0: 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这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是吧？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1: 啊，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0: 哎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

0: 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筋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哦，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
0: 了当然
1: 哈。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0: 对，去除风邪，同时还有一步，还得清除风邪浊毒啊，
1: 还有浊毒的事儿，
0: 是吧？总听节目都讲了，这个风邪，这就先是邪气嘛。邪气在体内之后，你没有把它排出去，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带来啥？是不是就浊毒了？
1: 对，
0: 生浊毒啊。那浊毒一旦产生了，是不是就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造成伤害呀？
1: 对，
0: 病损呐，尤其是风邪浊毒，它在咱们体内一旦聚集形成之后，啊，它窜行、行逆、弥漫于经络，就容易给咱们的神经造成严重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出现各种什么偏瘫的、麻木的、手足拘紧的、失语的、吞咽困难的各种各样神经经络方面的后遗症，这都是什么风邪浊
1: 风
0: 毒，
1: 邪，
0: 哎，给咱们的神经经络造成的损伤、破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用西医讲什么呢？就是神经受损了，神经出问题了，就是风邪浊毒导致的。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这风邪浊毒，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在里面是不是对咱们这个神经会继续的造成损伤和破坏啊？
1: 那肯定的。
0: 那你这病是不是会越来越重啊？对吧？而且浊毒在里边多了，它是不是会化生浊气呀？那浊气越来越多，你不把它排出去，头晕、头痛、迷糊、恶心、眩晕、血压波动，就这些症状现象，它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对。
0: 然后随着症状严重的时候，这些浊气越来越多，它继续再生浊毒，那给咱们不光是经络了，那可能风邪浊毒对于咱们骨关节、肌筋韧带可能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呀，形成其他的病损和病症啊。所以说，你看我为啥之前一再强调，我说浊气浊毒互为转化、互为化生啊。你出现损伤病变，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同时你还得做吐纳，你得把浊气再排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还会给你带来新的浊毒啊！你浊毒不清出去呢，它不光是你的病损进一步严重啊，它还会继续的给咱们化生浊气呀！啊，
1: 那
0: 所以
1: 就。
0: 说。

0: 浊气浊毒，一直哪一个也没有把它排除掉，在体内互相转化，互为发生，才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反复发生，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呀？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是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个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啊，这套方法我在前段时间。这个免费发给大家的学习机当中也都有详细的一个操作教程，是吧？大家参照着学习练习做就可以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录制好的这个学习机里面啊，就有楚老师刚刚说到的通窍排风吐纳法、叩齿吞金吐纳法
0: 对。
1: 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记着啊，一定是按照步骤。啊，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跟着学，反
0: 对，
1: 复跟着练。
0: 嗯，
1: 哎，这个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
0: 对，
1: 哎，因为不需要你花钱，不需要你跑腿儿的，你就在家里啊，拿出点时间，我们多加练习，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
1: 的。
0: 的，
1: 那楚老师说，我们除了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们呼出风邪浊气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把体内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对吧？才会给咱们这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损伤、毒害、破坏呀，是吧？你比方说，这个一旦形成风邪浊毒之后了，它破坏的是咱们语言中枢神经，那是不是咱们说话就出现勾音障碍了？
1: 对。
0: 如果破害的是咱们的吞咽神经，那是不是什么吞咽困难、流
1: 吞
0: 口
1: 咽
0: 水
1: 困
0: 呀？
1: 难，
0: 如果损害、毒害、腐蚀破坏的是运动神经呢？
1: 那
0: 是不是
1: 行
0: 肢体、
1: 动
0: 胳膊腿
1: 肢
0: 儿，
1: 体，对，
0: 它就不灵便了？啊，所以说这就是风邪浊毒给咱们的神经经络、经脉系统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形成这种神经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害、病损。出现各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后遗症就形成了。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浊毒的把它清出去呀？ 你不清楚，他不会继续再。

0: 里面造成破坏吗？那你清出去以后，是不是还得对已经受损的这些病变的这些神经，是不是还得进行营养、进行修复啊？
1: 对。
0: 对吧？啊，你修复完之后了，它才能恢复神经该有的功能啊。那这一切，你肯定得什么？你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儿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你呼吸吐纳只是把风邪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但是这种实质性形成的风邪浊毒，包括对咱们神经组织、神经纤维，用现代医学讲叫神经细胞，都造成毒害、损伤、破坏了。你还是要通过什么实际的、现实当中的一些对应的方剂，把浊毒清出去，还得把受损的这些细胞啊、脏器呀、损伤，你还得把它营养和修复好，才能恢复功能啊。
1: 冯老师，那我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去除浊毒方面呢，那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剂才能对症，才能管用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哈，就是很多患者一直在吃药啊，那吃的不是说一种两种啊，
0: 对，
1: 我记得有什么叫包林胆碱钠、
0: 对，
1: 奥拉昔
0: 奥拉西
1: 坦，
0: 坦，
1: 甲钴
0: 甲钴
1: 胺。
0: 胺，对，
1: 对，还有什么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什么华佗再造丸，刚才您说的什么什么
0: 天
1: 天
0: 麻
1: 麻
0: 丸，
1: 丸，
0: 对。
1: 对对对，就很多就这类似的哈，就这么多的药物啊，都吃着啊，还扎针灸，
0: 啊，对，还有扎针灸的，
1: 那么这些方法它具不具备说清除浊毒的这个能力呢？
0: 这些药都是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营养神经，要么就舒筋活络，要么就解痉止痛，它都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
1: 啊，清不了。
0: 啊。要是具备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吃这些药，很多朋友都吃多少年了，那不早就恢复了吗？啊，所以说它不具备清除风邪浊毒的能力，所以脑中风落下后遗症，这始终没有办法恢复正常。浊毒的对神经经过的损伤毒害一直还在持续，所以说你不管是西药中药，你怎么去舒筋活络，怎么解痉止痛，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营养，都是缓解。只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把这浊毒就风邪浊毒给它彻底清出去，是不可能恢复神经功能的。那自然而然你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恢
1: 就
0: 复
1: 解
0: 啊。
1: 决不了哈，
0: 对呀。
1: 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大家都听到您讲了关于说清除体内浊毒方面啊，这个中医是有专门的，就去除浊毒的一个方子的，
0: 对，
1: 大家都感觉很神秘哈。我也记着您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市面上呢90%的人都没看见过，
0: 对呀，
1: 更没接触过。
0: 对呀，
1: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呢？它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应用呢？
0: 有很大原因在里面啊，因为这个方子首先呢，要知道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它可不是说什么舒筋活络的、解痉止痛的、散瘀活血的，可不是这类啊，也什么补益肝肾的，不是这类的，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咱知道啊，浊毒和浊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滋生、发生的。如果说单纯的你只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把它清了，如果不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浊气在体当中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没错吧？
1: 又产生了，
0: 是吧？是不是这个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还会给你的组织器官造成继续的损伤和破坏呀？
1: 对，
0: 是不是还会形成各种病变呢？
1: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就是不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我们给呼出去，即使说我们有了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即使它效果再好，它把体内的浊毒都能给清出去，但是体内聚集的这些浊气呢，不断的继续的化生浊毒，那就相当于说，这个浊毒的方剂白用了，没用了，
0: 对嘛？
1: 是
0: 所以说，因
1: 吧？
0: 为它只是去浊毒的，它不具备排浊气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把呼吸吐纳的方法学会，你单独的只是想去除浊毒，那也是一时之功。因为你浊气在体内了，还会给你带来继续的症状表现和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你看看，我让什么？我让咱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我说一定要把什么？我的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给他学会。并且能一直坚持练习去做，把它当做你生活行为的一种日常，这个很关键呐。只有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怎么的，都能把它吐出去啊，不给它任何化生新的浊毒的机会啊。
1: 这回明白了哈、
0: 嗯。
1: 我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楚老师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讲述以后，那么对于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一定是要从两个根本入手啊，一个就是浊气啊，一个是浊毒。
0: 对，
1: 哎，我们要学会呼吸吐纳，要排除浊气，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子，
0: 嗯，
1: 就是双管齐下。
0: 对，
1: 咱们得两条腿走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才能让中风后遗症实现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咱们呢就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
0: 嗯。
1: 哎，楚老师也会全程的指导帮助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3: 王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呢想跟您呢、啊、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哦，你说吧。
3: 嗯，我这个有糖尿病吧，这已经有十几年了，大概是在4年前，我这个眼睛啊就突然呢、啊、就是胀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而且吧就是还特别怕那种强光，但是过了没两天又开始头疼
0: 啊。
3: 哎，完了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看完之后呢，给的诊断呢是这个叫糖尿病继发青光眼。
0: 哦，难怪呢。嗯嗯。
3: 哎，当时吧两个眼睛的眼压有一个是30，一个是32。
0: 嗯
3: 刚开始吧我也没想做手术，完了大夫呢就给我开了一些个那个降眼压的那眼药水让我回来那上、
0: 嗯嗯、
3: 完了告诉我定期吧去测这个眼压。
0: 对，
3: 哎，说如果你的症状要是加重的话呢你就得赶紧来医院了。
0: 对，就手术了。嗯嗯。
3: 哎，开始吧用药的时候，你得说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嗯，
3: 但是吧也就维持了能有1年多吧，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吧又反复了。
0: 嗯、
3: 哎、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小梁切除术，还有那个虹膜周边切除术。
0: 嗯，你这眼压控制不住了，那你必须得手术，因为这是一个最快的方法，那解决防水循环问题，是吧？要不然这个你后期对眼底视神经损伤是严重的。嗯，
3: 是楚老师。
0: 嗯，
3: 这手术的效果吧，确实挺快的。
0: 嗯，
3: 哎，眼压一下子就降下来了，降到20以下了。
0: 嗯，
3: 当时我还真挺高兴的。
0: 嗯。
3: 结果从前年夏天开始吧，我这个视力就是明显的下降。
0: 嗯，
3: 就是看东西吧特别暗，视野的范围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小了。
0: 嗯，
3: 看啥东西的颜色吧，就是也不正常了，就是、
0: 啊、
3: 你比如说看红的看蓝的没，就是没那么鲜艳了。
0: 哦，
3: 完了上医院的又一检查呢，这回我才知道是咋回事呢，我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难怪。嗯，
3: 这又按照大夫说的又开始吃这个甲钴胺，还有叶黄素纸片。
0: 嗯，
3: 还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软胶囊。
0: 嗯，
3: 这么说吧，只要是对眼睛有好的这个药啊保健品啥的吧我都吃。
0: 嗯嗯，
3: 但他视力还是不行，还是往下降。
0: 嗯，
3: 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的视力啊也就是能有0.15了吧，右眼是0.2。
0: 嗯嗯，
3: 就是眼睛周边的东西吧你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吧就是正前方那么一小块的地方，
0: 管状视野。嗯，
3: 哎呦，楚老师我现在就是啥，就是特别的焦虑，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这到底怎么做，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这个视力。你看我现在吧对这个血糖的控制我已经特别努力了，
0: 嗯，
3: 但是这个眼睛还是不行啊。
0: 糖尿病合并的嘛，合并这个眼底病变啊，你看这个西医咋看，看这个血糖值血红蛋白，通过眼压视力看这些数值啊，哪个数值高了呢就吃一些相应的药物来降低这个数值。但是实际上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聚集的浊气和浊毒过重导致的啊。那本身糖尿病呢它就是浊气浊毒互为转化带来的，你比方说脾胃当中浊气过重导致脾胃运化失司， 这样一来吸收转化不好，过多的糖分水湿转化不掉，然后血糖开始增高，浊气随着聚集过多慢慢会化生浊毒，有一些这个热毒啊，这些热性浊毒它灼烧津液呀、啊，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口干舌燥。如果化生大量的淤毒，它进入血以后就会导致血的粘稠啊、血流变缓啊、血脂血管啊出现一些硬化异常啊。那浊毒呢，通过这个肝经上输于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就容易导致你的房水发生浑浊，眼内压增高啊。浊毒下行，对肾脏发生损伤，出现腰酸乏力、夜尿频多、下肢无力，对末梢神经造成毒害损伤，就会造成咱们眼底视神经，这不属于末梢神经吗？发生萎缩和病变呢。所以说，这些常规的药物和手术的方法，它不是说排除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浊气浊毒一直在，所以你这个病情的只会不断的去加重。
3: 楚老师，我听你讲的吧，也确实很有道理。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体内的浊毒啊、浊气吧，这个过重吧，导致的这样。但是这能有什么办法？怎么才能把它排出去？
0: 我不天天讲吗？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排浊气的方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缓慢的吸气，慢慢的向上抬手臂，抬到胸口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了，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的过程当中发虚字的音，那呼气里边有要领，双目圆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胸前的双手要平行打开，向身体的两侧缓缓的放下，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你这样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啊，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开窍于目，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是专门疏肝排毒、养目护眼。还得练习啥逆俯式的呼吸法，这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把这个浊气排出去，还要再把体内的这个浊毒还要清了，因为你浊毒不清，还继续的会滋生浊气，浊毒不清还会对你的脏器、组织、器官，包括你的神经，包括眼底末梢神经，还会继续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所以这个浊毒也要清。
3: 我这是刚听您的节目，时间不太长
0: 啊，
3: 我也没有学习机。那楚老师，那我打电话再详细的就是咨询一下，记下来吧。
0: 可以呀、
3: 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呼吸吐纳呀、啊，是排浊气。
0: 对，
3: 但是那浊毒，那破坏力不更强吗？这个浊毒，我怎么能把它排出去？
0: 浊毒我不说嘛，必须得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能把体内这些实质性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
3: 那楚老师，那就麻烦您，拜托您尽量给我想想办法。如果要是能用上去这个浊毒的方子。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肯定用，我一定得把我这个眼睛得保住了。
0: 浊气浊毒都得去，你光用浊毒方子不行。呼吸吐纳，我告诉你这个两个方法，你必须要练，形成习惯，坚持去做。然后至于清浊毒的方子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络，帮大家去想办法，让大家呢，如果具备条件的啊，能用的尽量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用上啊。
3: 那好，朱老师，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楚老师，我呀想帮我姐姐咨询一下。
0: 哦，你姐姐怎么了？
4: 我姐吧，就是血脂血压都比较高，但是她一直吧在吃药控制着，从来都没间断过，平时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可是几个月前她突发了脑出血吧，因为我姐就随我妈，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胖，一辈子也没结过婚，没儿没女。但是吧，邻居关系处得挺好，当时吧是被邻居发现给送到医院去的
0: 啊。
4: 啊，在医院检查说是基底截区出血。
5: 嗯。
4: 出血量是34毫升。
5: 嗯。
4: 做了一系列的治疗抢救以后，现在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5: 嗯。
4: 现在就我照顾他呢，我姐现在就是右侧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得非常非常的慢。
5: 嗯嗯，
4: 弄不好就呛到了。现在最痛苦的吧就是右侧肢体非常僵硬拘紧，我姐吧还总喊疼。
5: 嗯，
4: 有时候就突然那一阵胳膊或者腿就抽筋到抽一块了，又哭又喊的。哎呀，也用了太多的药了，按摩针灸也都治疗，但是还是僵硬。
5: 嗯，
4: 就这几个月我姐的情绪也特别的不稳定，不是喊就是哭，要不然吧就呆呆的在床上躺着，眼睛吧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
5: 嗯嗯，
4: 楚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轻她偏瘫后遗症的问题，而且吧她血压有时候还很高不稳定。
5: 嗯，
4: 我担心她再犯病，现在好在吧还能自己吃饭，大小便也都知道。
5: 嗯，
4: 我就怕如果再犯一次就彻底就瘫痪就完了。
0: 对啊，他不是瘫痪的问题了，他这本身现在这出血就很严重，而且血压高波动大的绝对不行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浊气聚集重，尤其是风邪浊气啊，风邪浊气善行数变，风往上行冲于脑，发生中风，在风邪的带动下，这血压就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不把血管就冲破了吗？出血了吗？而且风邪浊气聚集过多，还会化生风邪的浊毒，对血管加速腐蚀破坏硬化，很容易再次破裂和出血。
4: 嗯，
0: 而且风邪浊毒对他像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这些神经已经造成腐蚀破坏，形成器质性神经受损病变了。中医讲什么叫浊毒阻塞经络，经络不通，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所以他的情况后遗症就比较严重。那怎么办？就浊气、风邪浊气还有浊毒都要清出去，把这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了，他血压就稳定了。
4: 嗯嗯，
0: 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那同时呢，再把他体内尤其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他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而且浊毒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了，要不然他的情况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吗？那这个情况只能越来越重，总担心反复发作。尤其是要把他这些浊毒清干净的同时，针对他受损的这个神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这样一来才能逐渐恢复他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他神经的动能啊。所以说这个要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什么光是强制他去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疏通经络、营养修复神经，这些都是属于抑制和维持控制的方法，因为它不是解决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说脑中风患者他总容易出现二犯三犯的原因，包括得病以后始终也难以恢复，都是这方面原因呢。
4: 楚老师，那你赶快告诉我应该怎么把这浊气浊毒给排出去啊？
0: 排浊气做呼吸吐纳呀，有一个方法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的人群去除风邪浊气，疏通经络，还有口齿吞津吐纳法，提升患者身体正气，正气存内，邪气不会入侵，也不会再次产生。这两套吐纳的方法你一会儿给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详细的教给你操作方法，然后你每天教给你姐姐，帮着你姐姐去做吐纳的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清浊毒。
4: 嗯，
0: 把它整个经络经脉当中的浊毒要给它清出去啊，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偏瘫肢体这些后遗症功能方面，逐渐恢复它的功能活动啊。
4: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那个贵人了。我一定要学会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4: 完了帮我姐呀好好练习去做。那个清浊毒的药方什么时候能有啊？我这哎呀太着急了，就想赶紧给我姐用上。
0: 嗯，我肯定这几天吧，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去浊毒的这样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很有出处，市面上呢大家现在自己买还真就买不到， 有很多特别之处，我会跟大家聊一聊，完事呢自然我也会帮大家去联络去联系一下啊、
4: 嗯、
0: 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呢、
4: 嗯、
0: 能尽快的也能用一用啊、哦、
4: 行，楚老师，那我就关注姐。

0: 节目等着您的房子了，有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好啊，赶紧让我姐用上。
1: 对，但是吐纳的方法让她现在就可以学着抓紧去做，是吧？你光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哦。嗯，
0: 行行，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好，再见了。哎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嗯，好，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再来接听了。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大家呢也记好了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都可以拨打哈。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健康。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眼下黄渤海海域正值伏季封海休渔期，锦州市依托本地规模化海水养殖、充足冷链储备、合规远洋货源及常态化市场保供机制，各类鲜活海鲜、冰鲜水产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市民依旧乐享海鲜自由。每日清晨天刚亮，锦州白楼早市已是人声鼎沸，果蔬海鲜、地道小吃依次排开，肉夹、炸大枣、锦州干豆腐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早市既满足市民采购需求，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在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下，演唱会经济正从单一演艺业态蝶变为激活城市文旅的核心引擎。2025年以来，全国大型演唱会票房突破295.58亿元，观演人次近3800万，跨城观演比例超60%。一场场演唱会正成为城市文旅的流量密码。为推动全域文旅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注入澎湃动能。日前，一路茶香研学专列从昆明站驶出，来自昆明市官渡区200余名师生搭乘专列奔赴西双版纳，开启为期1天2夜的沉浸式茶文化研学之旅。本次专列深度融合茶文化特色，将餐车打造为沉浸式研学空间，通过布置主题展板、茶艺师现场演示冲泡技艺、讲解茶知识与礼仪等互动形式，让师生在旅途中学茶知茶，实现上车即开课、旅途即研学。在北方端午的餐桌上，蜜枣粽始终是无可替代的节日主角。北京金丝蜜枣粽作为北方甜粽的经典标杆，包裹着数百年代代传承的民俗底蕴。老北京端午食粽素来有着独特吉祥寓意，枣粽谐音枣粽，古时科举赶考之日，学子必会吃上一枚蜜枣粽，以此寄托金榜题名、前程顺遂的美好心愿。这一民俗讲究也一直流传至今。沈阳市沈阳方特欢乐世界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公园，方特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加沉浸式体验。和纯刺激的游乐园不同， 方特有很多室内 4D 全息剧场项目，比如飞跃极限和生命之光，体验感拉满又不会过于惊吓，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胆子稍小的朋友。夏天的夜场更是有熊出没主题巡游，梦幻感不输童话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1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月。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1: 嗯，
10: 又是一个放松惬意的傍晚时光。
11: 哎，对呀。
10: 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坐一坐，点首歌，让旋律承包咱们锦州的小美好。
11: 哎呀，说的太好了。今天呢，为什么开心呢？
10: 嗯，
11: 因为是2026年的6月18号，
10: 就是
11: 星期四。
10: 明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11: 对，鼓掌。而且天儿也挺好。
10: 必须开心啊、
11: 哦！
10: 希望大家端午安康。
11: 对，你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没雨。
10: 嗯
11: 啊、哦，也不是特别热。
10: 对，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是多云天气，
11: 嗯，
10: 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6度，黑山27度。
11: 你看看这小天儿多好啊！
10: 就是。是啊，比较凉爽、
11: 哎、
10: 啊，体温体感都是比较适宜的。
11: 嗯，
10: 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两条信息。
11: 好，
10: 第一条信息就是想加油的朋友们
11: 要加，你别着急加油啊。
10: 是，先别着急啊。
11: 对，
10: 等到今天的24点钟之后，
11: 嗯，
10: 汽油调价了，
11: 哎，
10: 而且是往下调的。
11: 对，往下调咱能省不少钱呢。
10: 哎，基本上呢每一升汽油都会省4毛钱。
11: 嗯，
10: 按照一升是这个一箱汽油是50升来算，你加满的话会省20块钱。
11: 你看省不少呢。
10: 那两顿盒饭呢？
11: 那可不，
10: 省点是点啊。
11: 哎
10: 哎，这是第一条信息。
11: 第二条信息，
10: 第二条信息呢是和大家说，虽然说是端午假期、
11: 嗯、
10: 但是假期的最后一天6月21号是全市中考的日子。
11: 哎，全市中考的日子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挺愿意去的地方呢、
10: 嗯、
11: 它是休市。
10: 休市，
11: 你比如说咱们临河夜市、
10: 嗯、
11: 重庆路夜市是在6月20号到6月22号休市。
10: 哎，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晚上，
11: 对、
10: 哎、到考试当天结束，
11: 哎，它是不开的、哎、
10: 就是
11: 石桥子早市还有白楼早市，这时间不一样啊、
10: 嗯、
11: 大家记好了，是6月21号到6月23号休市、
10: 哎、
11: 就早晨，哎，它不开，
10: 就是正好考试这3天的早上都是不开的啊，这早市。
11: 你就会说了，那临河夜市、嗯、那为啥是20号开始就休市呢？
10: 因为明天早上就考试了，
11: 得让孩子好好睡一觉、啊、
10: 就是啊、
11: 嗯、
10: 哎，这是关于早市和夜市休市的时间啊、
11: 哎、
10: 还有呢提醒大家出门咱们打点提前量啊，千万别赶晚车。
11: 嗯，
10: 那下边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形式来点歌啊，可以关注和搜索锦州经济广播，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告诉我就可以了。
11: 哎，
10: 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好，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2: 电波不停，
13: 歌声不断，
1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3: 就跟着我们一起
9: 大声说出爱，
12: 爱要大声唱出来，
13: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和状态都好。
1: 哎啊，候鸟依人敦敦来了，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放假了。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休息似乎比上班还累呢。
0: 哦，为啥呀？
1: 因为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永远都做不完。他说想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半吨兄弟的《若不是因为你》，送给悲催的自己。这个悲催是引号的意思。
0: 哦，是啊，那是因为谁的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做不完呢？
1: 哎，是呢，因为啥？我也很好奇。
0: 换另外一种心态啊，
1: 对，
0: 这都是生活给你的磨练。
1: 哎，
0: 嗯，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中年，然后提前休息躺平的吗？躺平一段时间之后，你再自己创业呀，或者是去找工作，这些磨练都是你以后的利器。
1: 哎，有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休息一下啊。有的时候呢，确实休息要比上班还累，因为上班啊，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知道做什么做什么啊。事情呢是一大块，
0: 对，
1: 但是一休息完了，事情是一堆儿一堆儿，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就是比较琐碎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就觉得有一些累啊。
0: 啊，
1: 但是没有关系，舍得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有些事儿不做也好。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此刻听我的。

0: 好了，到了听我的环节啊。
1: 嗯，
0: 那今天呢还和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那些选秀当中出现的明星歌手。
1: 哎呀，太多了，所以说说不完呢。
0: 嗯，我们挑都是有特点的歌手。
1: 哎，比如呢，
0: 像今天第一位杨宗纬。
1: 嗯，是唱洋葱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那个。
1: 我就觉得他的名字特别好记，
0: 啊，
1: 他唱的歌也好记
0: 啊，
1: 都有洋，
0: 是吧？
1: 嗯，
0: 还别说哈，真是这样的。
1: 对，他唱歌呢，有的时候，挺让人动情的
0: 啊。
1: 记得不记得有一首歌，就是一次就好
0: 啊，
1: 是他唱的吗？
0: 咱们俩欣赏过。
1: 对，
0: 啊，
1: 我特别喜欢听那首歌
0: 啊。
1: 嗯，
0: 其实洋葱啊，不像杨宗纬的洋葱很有特点，杨宗纬也有特点
1: 啊？怎么呢？
0: 你看他除了自己有原创歌曲之外，
1: 嗯，
0: 他还有一个外号，
1: 叫啥？
0: 叫歌后翻唱机。
1: 啊，歌后翻唱机。
0: 他一般大部分来说翻唱的歌曲哈，啊，都是那些很著名的歌后演唱的歌，
1: 就是女歌手。
0: 对，而当他翻唱完这些歌曲之后，这些女歌手瑟瑟发抖，
1: 因为好像要超越原唱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女歌手说，哎，你别翻唱我的歌行不行？
1: 哎呀呀呀呀，不行了，不能让你唱了。
0: 是有点像现在网络上的梗同学打假这个导师是一样的，
1: 是，
0: 都是
1: 就怕被点名，
0: 被点名，真的啊。
1: 其实呢，他呢是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0: 啊，什么节目？
1: 他是叫《超级星光大道》
0: 哦，
1: 他获得了第一届的人气王，
0: 怪不得。
1: 而且呢，出道之后呢，也是屡创多项纪录，你比如说发行的首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就以新人之姿就。哎，登上了一个特别大的舞台，然后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
0: 这是出道即巅峰了。
1: 对，而且呢他也是唯一一个创下了两年内包办三金一亚，就是各种各样的颁奖典礼的演唱嘉宾的歌手。
0: 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阳刚而又细腻，
1: 哎，
0: 有高度的感染力和辨识力，他被称为催泪歌神嘛。
1: 哎，你还真别说，这名字太适合他了。
0: 是啊，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出了他的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叫《原色》。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不是特别了解，
1: 我也不了解。
0: 我喜欢他的第三张专辑
1: 叫什么？
0: 叫《初爱》。
1: 哦，
0: 啊，而且呢，同名主题歌也特别好听，
1: 也叫《初爱》。
0: 对对对，那今天呢，咱们听他的两首歌，
1: 一
0: 首歌曲是他的原创啊，《初爱》，
1: 一首是洋葱是吗？
0: 洋葱不听了，
1: 那是什么？
0: 咱听他翻唱的一首歌，
1: 好
0: 吧？
1: 叫什么？
0: 叫《红尘来去一场梦》。为了让那些女歌手们不瑟瑟发抖，听一首他翻唱男歌手的歌，
1: 行，
0: 就来听他原创一首歌吧，叫《初爱》。

0: 啊，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杨宗纬翻唱了一位男歌手叫巫启贤的歌，啊，
1: 太惨了，
0: 红尘来去一场梦，
1: 这两首歌都挺惨的，
0: 至少这些女歌手们可以大梦初醒了啊，不用瑟瑟发抖了。
1: 哎，刚才呢，我们说他唱歌唱的听着就想哭，叫催泪歌神，
0: 因为感情太丰富了啊。
1: 今天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首歌，一个人啊，叫陈楚生。
0: 哦，那确实一个人一首歌，
1: 一个人一首歌
0: 啊。
1: 这首歌呢叫
0: 叫什么名字？
1: 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在我印象当中，他只有这一首歌。
1: 但是并不是这样，他出过三张个人原创的音乐专辑，然后呢，一张影视专辑，两张。EP 还举办了三场万人演唱会，四场不插电演唱会，两场交响音乐会，
0: 但是我还是就记得这一首歌，
1: 所以一个人一首歌。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呢是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因为这首歌火了，
0: 是，
1: 嗯，
0: 就这一首歌吧，出完了他就成为红人了，风靡大江南北了，
1: 而且呢他的这首歌创下了移动彩铃下载的最高纪录，
0: 哎呀，
1: 迄今无人能破，
0: 还是很厉害的啊。
1: 对，
0: 陈楚生呢，他是在2007年参加了快乐男声，而且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哎，是以这样的方式出道的。
1: 哎，其实他以前呢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比赛，但是都是不温不火。
0: 对，他还当过驻唱歌手，这都是他出名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81年的老将，有一首歌被我们记住，我觉得也是一件幸事。
1: 哎，后来呢，他唱歌就唱的比较少了，就开始拍电影啊，
0: 是，哎，客串了是吧？
1: 对
0: 啊，现在呢，我能想到的还是这首歌啊。
1: 那咱们就听这首歌。
0: 因为我真的没看过他演的电影。
1: 其实我也是很少看，但是就这一首歌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0: 有点像我们前两天在介绍那个活化石音乐人的时候，
1: 对，
0: 叶丽仪一辈子唱这一首《上海滩》，但是每次唱啊，他的这个感受度都是不一样的。来听歌吧，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呀，来消息了，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哎，老王，你收着咱物业消息没？
1: 我收着了，你看这不写着打响夏季防汛新公示。
0: 对呀，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雷雨天气关好电源，关好门窗。
0: 这不吗，水位上涨的时候车辆不要停在地下车库，
1: 每单元高层设置临时避水场地，
0: 天气预报日日提醒。
1: 哎呀，咱这物业想的可太周全了啊。
0: 我今天早晨还看见他们在全面排查排水设施设备呢，不能有排水隐患。
1: 那咱就好好配合，安全度过汛期。
0: 又来信息了，快看看。
2: 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防洪防汛事关大局，人人有责，完善物业管理区域防汛体系，全民动员，科学防汛。

0: 是影视剧歌曲
1: 是、
0: 啊、因为我曾经做的这个一个专题就是影视剧歌曲的好听的歌嘛、嗯、张靓颖就唱了很多、嗯嗯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小小的身躯、
1: 嗯嗯、
0: 大大的能量，
1: 确实、
0: 哦、我在沈阳看过她
1: 啊、
0: 嗯、
1: 那个是面对面的。

0: 秀出道。
1: 对，
0: 那你推荐谁呢？
1: 张杰。
0: 哎呦，他的歌还真是，
1: 是吗？
0: 都挺励志的。
1: 嗯，你比如说什么《雪龙吟》呢？是不是？
0: 对呀，还有那个《
1: 这就是爱》呀。
0: 啊、
1: 哦、啊，好多都是积极向上的。
0: 对。
1: 那张杰呢？其实最开始啊，是在《我行我秀》啊，2004年第一届的。
0: 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个
1: 啊，看月亮爬上来呀、
0: 哎、
1: 那大家别着急啊，一个小时之后可以抬头看看天空。
0: 哎
1: 来听这首歌，也用这首歌曲呢结束。

0: 哎呀，时运来了，咱就定上啊。
1: 哎呀，
0: 咱们说说今天呢，是直接对接厂家，省去了中间的这个差价。
1: 没错，
0: 价格特别实惠。原价230元的礼盒包装烤鹅，烤鹅的净重呢是3到3.3斤。
1: 那你说咋不能都一样呢？你说腰完了，这鹅多一两。

0: 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市民依旧乐享海鲜自由。每日清晨天刚亮，锦州白楼早市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胆子稍小的朋友。夏天的夜场更是有熊出没主题巡游，梦幻感不输童话镇。以上是今天909，
1: 我住17.9平的房子。
2: 其实啥呢？3.0的不是不能喝，我那意思呢，不有3.2的吗？为啥喝3.0的呢？
1: 我近视看不着。
2: 也不邀端午节呢，很多朋友会想到很多跟端午相关的传说
1: 啊。对呀，
2: 嗯嗯，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民俗节日呢，它都来自日常生活的需要。
1: 是。
2: 屈原的故事已经广泛的深入人心了，
1: 是，
2: 所以在民俗文化领域呢，我们一般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啊，吃粽，
3: 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动词，
4: 查字典了，
3: 你又不会写的字啊，问我，
4: 哦，
3: 你。这次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你找我
4: 啊，
3: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马上就告诉我，您就能编出来。这太早了，说是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4: 哦，
3: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4: 嗯，
3: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4: 嗯，
3: 这不是坎儿。
4: 哎，
3: 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4: 啊。
3: 他就没想到这事，
4: 想不到。
3: 哎，孔子到外国去
4: 啊，
3: 他带着两个徒弟。
4: 哦，
3: 这两个师傅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4: 这怎么讲？
3: 非修礼不能看了。
4: 嗨、哎，
3: 全卖净了。
4: 啊，
3: 你算大正月节的，爷儿仨没钱吃饭，就是好。
4: 嗯，是吧？
3: 没有钱。
4: 哎，刚看着
3: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4: 啊，
3: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4: 对，
3: 在这个笔袋这拴这个小老钱
4: 啊。
3: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4: 嗯，
3: 又这么一想，不行。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4: 嘿，
3: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哎，也到。念不出来了。
4: 哎，
3: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4: 嗯，
3: 一字别落下。
4: 嗯，

0: 们咱就说有多优惠，我觉得就够了。因为这个品牌在锦州那实在是太响亮了，肯定是有没吃过的，但是吃过的那呢，对于吃货们来说，那实在
1: 因为有很多来宾嘛，
0: 嗯，
1: 我们摆好了，然后满满的一大盆，
0: 嗯，一大盆，
1: 一大盆。
0: 而且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都知道那个鸡胸肉是最难吃的吧？它这个鹅胸肉什么的，水分特别足，哎呦，太好了。
1: 嗯
0: 嗯，行了，不表扬咱当地的。
2: 皇上呢？是哪地呀？大概啊，是仙童那年头。什么叫仙童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这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师母的先生拿马，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救
3: 林新秀的名义。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
4: 事，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3: 嗯、
4: 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3: 嗯，
4: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3: 对，
4: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粉，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
3: 嗯，
4: 啊，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
3: 嗯，
4: 啊，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啊，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3: 嗯，
4: 老，
3: 嗯。
4: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3: 嗯，
4: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是不是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呢？
3: 对，
4: 然后这些浊气你还不往

0: 它去除，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毒啊？浊
1: 嗯。
0: 毒继续蔓延堆积，造成组织器官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的化生滋生的过程，才会让我们的病和祛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严重的时候，这些浊气越来越多，它继续再生浊毒，那给咱们不光是。

0: 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进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说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
1: 嗯，
0: 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个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嗯，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啊，这套方法我在前段时间，这个免费发给大家的学习机当中，也都有详细的一个操作教程，是吧？大家参照着。
1: 叩齿吞金吐纳法
0: 对。
1: 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记着啊，一定是按照步骤。啊，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跟着学，反
0: 对，
1: 复跟着练。
0: 嗯，
1: 哎，这个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
0: 对，
1: 哎，因为不需要你，老师说，我们除了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们呼出风邪浊气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把体内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对吧？才会给咱们这个经，那是不是咱们说话就出现勾音障碍了？
1: 对，
0: 如果迫害的是咱们的吞咽神经，那是不是什么吞咽困难、流
1: 吞咽
0: 口水
1: 困
0: 呀？
1: 难，嗯，
0: 如果损害、毒害、腐蚀破坏的是运动神经呢？
1: 嗯，那
0: 是不是
1: 行
0: 肢
1: 动
0: 体、胳膊腿
1: 肢
0: 儿
1: 体，
0: 它就
1: 对，
0: 不灵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风邪浊毒给咱们的神经经络经脉系统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形成这种神经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害、病损，出现各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后遗症就形成了。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浊毒的把它清出去呀？你不清除，它不会继续在里面造成破坏，啊，你修复完之后了，它才能恢复神经该有的功能啊。那这一切。你肯定得什么？你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儿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你呼吸吐纳只是把风邪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但是
1: 嗯，
0: 这种实质性形成的风邪浊毒，包括对咱们神经组织、神经纤维，用现代医学讲叫神经细胞，都造成毒害。
1: 患者一直在吃药啊，那吃的不是说一种两种啊，我记得有什么叫包林胆碱钠、奥拉西
0: 奥拉西
1: 坦，
0: 坦，
1: 甲钴
0: 甲钴
1: 胺，
0: 胺，对，
1: 对，还有什么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什么华佗再造丸，刚才您说的什么什么
0: 天
1: 天
0: 麻
1: 麻
0: 丸，
1: 丸。这些方法，它具不具备说清除浊毒的这个能力呢？
0: 这些药都是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
1: 嗯，
0: 啊，营养神经，要么就舒筋活络，要么就解痉止痛，它都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
1: 啊，清不了。
0: 啊。要是具备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吃这些药，很多朋友都吃多少年了，那不早就恢复还一直还在持续。所以说，你不管是西药、中药，你怎么去舒筋活络，怎么解痉止痛，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营养，
1: 嗯。
0: 都是缓解。只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把这浊毒，就风邪浊毒给它彻底清出去，是不可能恢复神经功能的。那自然而然，你后遗症的问题就。
1: 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市面上呢，90%的人都没看见过，
0: 对呀，
1: 更没接触过。
0: 对呀。
1: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呢，它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应用呢？
0: 有很大原因在里面啊，因为这个方子首先呢，要知道它是专门去，但是咱知道啊，浊毒和浊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滋生、发生的。
1: 嗯。
0: 如果说单纯的你只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把它清了，如果不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浊气在体当中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没错。
1: 有了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即使它效果再好，它把体内的浊毒都能给清出去，但是体内聚集的这些浊气呢，不断的继续的化生浊毒，那就相当于说，这个浊毒的方剂白用了，没用了。
0: 对嘛？
1: 是吧？
0: 所以说，因为它只是去浊毒的，它不具备排浊气的，
1: 嗯，
0: 带来继续的症状表现和继续化成新的浊毒。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让什么？我让咱。

0: 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我说一定要把什么我的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给他学会，并且能一直坚持练习去做，把它当做你生活行为的一种日常，这个很关键呐。
1: 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楚老师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讲述以后，那么对于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一定是要从两个根本入手啊，一个就是浊气啊，一个是浊毒。
0: 对，
1: 哎，我们要学会呼吸吐纳，要排除浊气，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子，就是双管齐下。
0: 对，
1: 咱们得两条腿走路，是
0: 嗯
1: 吧？
0: 嗯，
1: 才能让中风后遗症实现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咱们呢就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
0: 嗯。
1: 哎，楚老师也会全程的指导，帮助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
0: 嗯，
1: 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有这个信心。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呢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哦，你说吧。
3: 我这个有糖尿病吧，这已经有十几年了，大概是在4年前，我这个眼睛啊就突然呐就是胀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而且吧，就是还特别怕那种强光，但是过了没两天又开始头疼，
0: 啊，
3: 哎，完了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看完之后呢，给的诊断呢是这个叫糖尿病继发青光眼。
0: 哦，难怪呢，嗯嗯。
3: 哎，当时吧，两个眼睛的眼压有一个是30，一个是32，
0: 嗯，
3: 啊，去测这个眼压。
0: 对，
3: 哎，说如果你的症状要是加重的话呢，你就得赶紧来医院了。
0: 对，就手术了，嗯嗯，
3: 哎，开始吧，用药的时候，你得说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嗯，
3: 但是吧，也就维持了能有1年多吧，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吧又反复了，
0: 嗯。
3: 哎，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小梁切除术，还有那个虹膜周边切除术，
0: 你这眼压控制不住了，那你必须得手术，因为这是一个最快的方法，那解决房水循环问题，是吧？要不然这个你后期对眼底视神经损伤是严重的。
3: 我还真挺高兴的。
0: 嗯，
3: 结果从前年的夏天，前年夏天开始吧，我这个视力就是明显的下降，
0: 嗯。
3: 就是看东西吧特别暗，视野的范围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小了。看啥东西的颜色吧，就是也不正常了，就是
0: 啊，
3: 你比如说看红的、看蓝的，没就是没那么鲜艳了。
0: 哦，
3: 完了上医院的又一检查呢。这回我才知道是咋回事呢，我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难怪，
3: 哎，
0: 嗯，
3: 这又按照大夫说的又开始吃这个甲钴胺，还有叶黄素纸片儿，
0: 嗯，
3: 还有那个不行，还是往下降，
0: 嗯。
3: 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的视力啊，也就是能有0.15了吧，右眼是0.2，就是眼睛周边的东西吧，你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吧，就是正前方那么一小块的地方。
0: 管状视野，嗯，
3: 哎呦，楚老师，我现在就是啥，就是特别的焦虑，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这到底怎么做，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这个视力？你看我现在吧，对这个血糖的控制我已经特别努力了，
0: 嗯，
3: 但是这个眼睛还是不行啊，
0: 糖尿病
3: 控制不
0: 合
3: 住
0: 并
3: 啊。
0: 的嘛，合并这个眼底病变啊，你看这个西医咋看？看这个血糖值、血红蛋白，通过眼压、视力看这些数值。啊，哪个数值高了呢？就吃一些相应的药物来降低这个数值。但是实际上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聚集的浊气和浊毒过重导致的。啊，那本身糖尿病呢，它就是浊气浊毒互为转化带来的。你比方说脾胃当中浊气过重，导致脾胃运化失司，这样一来吸收转化不好，过多的糖分、水湿转化不掉，然后血糖开始增高。浊气随着聚集过多，慢慢会化生浊毒，你看一些这个热毒啊，这些热性浊毒它灼烧津液呀，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口干舌燥。 如果化成大量的淤毒，它进入血以后，就会导致血的粘稠啊、血流变缓呐、啊、血脂、血管啊出现一些硬化异常啊。
3: 哦，
0: 那浊毒呢，通过这个肝经上输于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就容易导致你的房啊，就会造成咱们眼底视神经，这不属于末梢神经吗？发生萎缩和病变呢。
3: 嗯，
0: 所以说这些常规的药物和手术的方法，它不是说排除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浊气浊毒一直在，所以你这个病情它只会不断的去加重。
3: 楚老师，我听你讲的吧，也确实很有道理。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体内的浊毒啊、浊气吧，这个过重吧，导致的这样。但是这能有什么办法？怎么才能把它排出去？
0: 我不天天讲吗？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
3: 啊，
0: 排浊气的方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

0: 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缓慢的吸气，慢慢的向上抬手臂，抬到胸口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了，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来，胸前的双手要平行打开，向身体的两侧缓缓的放下。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你这样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啊，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开窍于目，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把这个浊气排出去，还要再把体内的这个浊毒还要清了，因为你浊毒不清，还继续的会滋生浊气，浊毒不清还会对你的脏器、组织、器官，包括你的神经，包括眼底末梢神经，还会继续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所以这个浊毒也要清。
1: 我是刚听您的节目，时间不太长
0: 啊，
1: 我也没有学习机。
0: 哦哦，
1: 那楚老师，那我打电话再详细的就是咨询一下，记下来吧。
0: 可以呀、
1: 啊。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呼吸吐纳呀、啊，是排浊气。
0: 对。
1: 但是那浊毒，那破坏力不更强吗？这个浊毒，我怎么能把它排出去？
0: 浊毒我不说吗？必须得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能把体内这些实质性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
1: 哦，那楚老师，那就麻烦您，拜托您尽量给我想想办法。如果要是能用上去这个浊毒的方子，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肯定用，我一定得把我这个眼睛得保住了。
0: 浊气、浊毒都得去，你光用浊毒方子不行。呼吸吐纳，我告诉你这个两个方法，你必须要练。啊，形成习惯，坚持去做。然后至于清浊毒的方子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络，帮大家去想办法，让大家呢。如果具备条件的啊，能用的尽量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用上啊、哦。嗯
1: 嗯、那好好，
0: 嗯、
1: 朱老师，
0: 嗯、好啊，那就先说到这儿。
1: 哎谢谢您了，
0: 哎哎，再见了，哎，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嗯，朱老师。我呀想帮我姐姐咨询一下。
0: 哦，你姐姐怎么了？
4: 嗯，我姐吧就是血脂血压都比较高、
0: 嗯、
4: 但脑出血吧，因为我姐就随我妈、哦、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胖，一辈子也没结过婚、
0: 哦、
4: 没儿没女。
0: 哦， 哦， 哦，
4: 但是吧邻居关系处得挺好，当时吧是被邻居发现给送到医院去的。
0: 啊
4: 啊，在医院检查说是基底结区出血。
0: 嗯，
4: 出血量是测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得非常非常的慢。
0: 嗯嗯，
4: 弄不好就呛到了。现在最痛苦的吧就是右侧肢体非常僵硬拘紧，我姐吧、
0: 嗯、
4: 还总喊疼。
0: 嗯，
4: 有时候就吐僵硬。
0: 嗯，
4: 就这几个月我姐的情绪也特别的不稳定，不是喊就是哭，要不然吧就呆呆的在床上躺着，眼睛吧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
0: 嗯嗯，
4: 楚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轻他偏瘫后遗症的问题，而且吧他血压有时候还很高了。
0: 对啊，他不是瘫痪的问题了，他本身现在就出血就很严重，而且血压高波动大的绝对不行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浊气聚集重，尤其是风邪浊气啊，风邪浊气善行数变，风往上行冲于脑，发生中风，在风邪的带动下，这血压就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不把血管就冲破了吗？出血了吗？而且风邪浊气聚集过多，还会化生风邪的浊毒，对血管加速腐蚀破坏硬化，很容易再次破裂和出血。
4: 嗯，
0: 而且风邪浊毒对他像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这些神经已经造成腐蚀破坏，形成器质性神经受损病变了。中医讲什么叫浊毒阻塞经络，经络不通，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所以他的情况后遗症他血压就稳定了。
4: 嗯嗯，
0: 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那同时呢再把他体内尤其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他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逐渐恢复他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他神经的动能啊。 所以说这个要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什么光是强制是去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疏通经络、营养修复神经，这些都是属于抑制和维持控制的方法，因为它不是解决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说脑中风患者、
4: 浊气浊毒给排出去啊，
0: 排浊气做呼吸吐纳呀，有一个方法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的人群去除风邪浊气，疏通经络，还有口齿吞金吐纳法，提升患者身体正气，正气存内，邪气不会入侵，也不会再次产生。这两套吐纳的方法你一会儿给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详细的教给你操作方法，然后你每天教给你姐姐，帮着你姐姐去做吐纳的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清浊毒，把它整个经络经脉当中的浊毒要给它清出去啊，然后对他，我肯定这几天吧，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

0: 这个去浊毒的这样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很有出处，市面上呢，大家现在自己买还真就买不到，有很多特别之处，我会跟大家聊一聊，完事呢，自然我也会帮大家去。
1: 了，有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好啊，赶紧让我姐用上。
0: 对，但是吐纳的方法让他现在就可以学着抓紧去做，是吧？你光
1: 好，
0: 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啊。
1: 行行，那谢谢您了，
0: 啊，
1: 涂老师。
0: 好，再见了，哎。
1: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再来接听了。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大家呢也记好了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都可以拨打哈。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啊，
4: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5: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6: 星光夜话，
7: 零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您从现在开始呢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和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大家彼此在听，在分享，听着你的故事，听着他的故事，在聊着自己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彼此的聊，彼此的讨论，我们共同来探讨，探讨中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我们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明天呢可以说就是端午节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么在今天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呢，可以说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聊一个呢养老的话题。因为在这个呢这个话题实际上啊是在我们前几期节目里的时候呢，我们有的听众呢就在后台呢就已经多次的，然后就是在这里面留言。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今天的时候呢也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聊一聊就是养儿防老的心愿，以及照顾他的那些中年子女的那种 孝心，有的时候那孝心是无解的，有的时候是无解的。其实在今天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今天呢锁定了星，而且雨还不小，雨真的还不小，连着下了几天的雨，真的就是春雨贵如油啊。我想今天我们今年的我们锦州一定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一个，就是五谷丰登的一个丰收之年，应该又是这样一个特别喜庆的一年。那么在今天呢，就是在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可以说明天就端午节了，这个粽子啊，就是可以说这个可能很多的家家户户都开始飘起了粽香了，因为开始煮粽子了嘛，对吧？有的是买，有的是煮。

自己包的，对不？因为明天呢，五月节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最温情的、最念家的、最恋家的那个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就是我们就从屈原那时候一直到现在，端午节从来可以说不仅仅就是说，粽叶啊、裹点米呀、啊、包上啊，然后龙舟竞渡啊，其实这个里面这是一种仪式感，哎呀，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这是一种热闹。但它在中华传统的文化里，实际上它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底色是它的归乡，是它的团圆，是它的思念，是尽孝。实际上呢，这还有一个是家国情怀，其实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更深的含义。可能就是我们因为中国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真是这个就有很多的家具啊，都是在形容就是这个端午节这个假日。你像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你看这我们爷爷辈了，儿子辈了，孙子辈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人还要辈，对吧？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什么端午佳节，其实它就是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合家团聚的，就是成孝感恩的那个日子。其实端午节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很多呢就是奔波在外的那些游子，为啥端午节放假呢？对不？就是特别远的可能就只能是通过书信了，电话了，来寄一些相识，对吧？那么离家近的基本都是要奔赴家乡的，都是要奔赴家乡的，一定要去看望父母的，一定要是陪伴亲人的，因为这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家庭的情怀，刻在血脉里的东西。因为传统佳节的意义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想，它不仅仅就是丰盛的宴席，丰盛的宴席是不是呢？也一定是，但它不仅仅是丰盛的宴席，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相守的那个感觉，那个状态，灯火呀，就是家庭那个烟火气，那个烟火气，长辈呢哎，往那一坐，子女呢环绕膝下呀，就那种安稳，那种温暖。像真正的就是这节日啊，就是这样。但是越是到了合家团聚的这样一个日子里，就这样一个节日里，可以说就特别容易照见什么无数家庭的那种隐秘的遗憾，无数家庭隐秘的遗憾。在这里面呢，你看我们在奔赴端午啊，团圆呢、啊、期盼就是大家在一起团聚的这个感觉的时候，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会渐渐就会发现呢，其实人生啊最大的圆满，有的是真的，有的甚至都不是年年岁岁的那种热闹啊，那种团聚啊，而是父母尚在老有所安，然后亲情未了，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有家可回是福气，因为你父母还在，我们还是孩子，有亲可孝，那是个圆满，那是一个圆满。但是岁月啊，它就是向前走，岁月它就是向前走。但在当下可以说很多无数的那种普通的家庭呢，就这份特别简简单单的团圆，那种圆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特别拥有特别完整的那个家庭，拥有着完整的家庭，但在岁月的奔波中，他在岁月的这个奔波中却错过了就是父母最需要陪伴的那个晚年，父母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你没在，然后可以说有的时候真的辜负了亲情最珍贵的时光。其实我今天正说的时候呢，一定是有所指，一会儿我和大家说一定是有所指的。其实相信很多的家庭呢，很多的儿女呢，在我们现在是
是一个什么，因为家庭嘛，不像以前孩子多哈，父母年龄老了，然后年龄大以后需要照顾的时候，就是儿女呢轮流了，就是都有时间，然后都能照顾。但是现在呢，孩子少，孩子少，然后呢就都双方的父母。所以在今天呢，就是端午的前夕，因为在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呢，你看逸飞和小乐呢就讲到了这端午得吃粽子，什么样的粽子，然后粽子是多么香。而我在听的过程中，我在想，哎呀，我就想哈，明天呢，因为今天的粽子虽然是有，但我想应该明天才开始正式吃哈。哎呀，我就想是吃哪个馅儿的呢？是吃大黄米的呢，还是江米的呢？还是吃什么馅儿的呢？因为我今天我一看那个玉飞家讲的就是这个，这个粽子，哎呀，讲的真是太好了。实际上我就是我们锦州

就是广播电台这些各位播音员呢，可以说就是真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吧，在这里面就到了什么季节的时候，什么就是一个节，就是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哎呀，他都会给我们，哎呀，带来那么多特别美好的那种向往啊，那种期盼呐、啊，都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哈，我们在星光夜话，就今天这个时间段里，可以说，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嘛，今天叫端午前夕，对不？那么，就是我们今天不聊风月，也不聊热闹，我们就借着端午，就是这个节日，就是师亲尽孝的这种传统的初心，师亲尽孝的这传统初心，我想和大家拆解一下哈，聊一下什么，就这亲情的真相，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这么理解，或者我们也会这么说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世间最纯粹的爱呀是什么？其实有的人说是爱情，其实最纯粹的爱是什么？是亲情。因为爱情呢，它是真的是有一种激情在支撑着，它是一种激情的力量，但是亲情它是远久的、长久的，你维系你最长久、最无私的，那就是亲情，那就是亲情。其实，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你最无解的牵绊也是什么？是母子。为啥叫无解呢？因为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啊，在这个里头，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其实也就是亲情的关系，是因为这种血缘，这个血缘呢。可以说是我们穷尽一生在追求那种孝顺，那种期盼，那种团圆，那种相聚的，是这样生活的重压下，那么我们有的是真的活的，有的真的有的活成了很愧疚的，特别遗憾的那个样子，特别愧疚和遗憾的那个样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今天我之所以想和大家聊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听众说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哈，就是我前两天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就是他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儿，然后他还在上班，他没具体说他做啥工作，但他说他这平时一个人在家也都没有啥问题，但有一次呢，就是在家在屋里的时候啊，就是摔成骨折了。就其实一个摔成骨折以后吧，就是可以说老人疼的，有时候他就会喊。反正呢，就是妈妈疼的，就是那种哎呀哭啊喊呐、啊，完了还休息不好，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妈妈呢，就是这位女儿五十多岁的女儿，就是夜夜无眠，睡不着觉，最后。就是失眠，他总是在失眠，可以说是身心俱疲呀、啊，可以说是身心俱疲。然后他既要工作维持生计，同时要照料呢，病榻上的母亲，还要筹备儿子的婚事，就是多重压力裹挟之下呢，哎呀，后来他做出了一个让他终生后悔，同时又让无数人诟病的一个决定，当时他就想先把母亲送养老院去吧，然后老人也没说不同意，老人也说同意，因为这个也给孩子减轻一点压力，去世了，两个月就去世了。最让他女儿这个，就是他女儿说，就是能让他就是后半生感觉他都是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他心里的，是一个是啥事呢？是妈妈离世之前，就是他给自己的唯一的女儿，因为他就这一个孩子，他的女儿呢，当时就是他妈妈呢，就是留下了一段话，留下了这一段话，而这段话呢，他女儿听了以后真是欲哭无泪，
欲哭无泪，也成了他女儿后半生没有办法去除的心病。所以他就说，他说老师你在那里聊一聊。他其实他找过我，就是单独的咨询，但是他说我得要反复聊反复说，因为我们那种聊呢是处于是针对他个人的那个。但是呢他还想说，说老师你就是在星光夜话还说，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因为他这是可能得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吧，他得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其实当时老人呢就是在这个给他留了一段话，用那手机留了话，声音特别微小特别弱，留了一段话。我记得当时他让我听来的呢，当时他就说，他妈妈第一句话就说，女儿我恨你，第一句话就是女儿我恨你。

我不爱你我会爱谁呢？哎，妈妈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记得当时我听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哈，我就是眼泪可以说我刷就掉下来。因为今天是在星光一画这个讲说一吧，我事先给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哈。但呢，就确确实实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妈妈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给孩子留了就是这样的几句话。但恰恰就是这样几句话呢，就是他的女儿50多岁嘛，真的是崩溃大哭，崩溃大哭。这个几句话呢，真就像一根根的钉子，用他女儿的话说，就是深深的钉住了我的后半生。我们在星光一画这个平台呢，我们就聊一聊。今天晚上我们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聊的过程中呢，是不做任何道德审判的，不做任何道德审判的，也无关谁的对与错、是与非，和对与错、是非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从这个，我们就想从这个几个，聊一聊，聊一聊呢，就是。我们就现在呢，就是养儿防老，我们究竟防的是啥？养儿防老，我们究竟防的是什么？另外，老人的终极的心愿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终极，老人的终极心愿到底是什么？另外，中年人的孝心为何两难全？其实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从女儿这个角度来讲呢，她是确确实实，在她的这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走出来很不容易，走出来很不容易。你看吧，作为老人来讲哈，她在临终的时候给女儿留下了这样几句话，到的你说是老人情绪化的抱怨吗？说第一说，女儿我恨你，嗨。但是接下来就说，我不能恨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只能爱你。我不爱你，我爱谁呢？哎呀，其实作为老人，就是极度脆弱下的真实的心声，就是极度脆弱下的真实的心声，也是中国式亲子关系的一个缩影，我感觉挺极致的一个缩影啊。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抛弃的那种死亡的恐惧。我在那么去想哈，我们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哈，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同的，对这个有可能有都有不同的体会吧。我都认为哈，这是被抛弃的一种死亡的恐惧，所以他希望在失能力状态，他没有能力下地溜达呀走啊。他处在失能的状态，因为他失去了这种自理的能力，他失去了他的行动的能力，然后甚至失去了基本的那种生活的尊严，他失去了这种尊严的问题。他的孩子，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安全感，真的是他啥叫养儿防白老，我认为这是他唯一的安全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机构呢，可以说呢，对一些老人而言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些机构对老人真的特别好。你看吧，在我们就一些就小视频上，我就看的那是哪是山东是哪的来的，有一个那个院长，你看这个妈妈哈，她那种喊呢，她的埋怨呢哈。其实他恨的不是说女儿那么忙碌，他也知道女儿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呢啊，他就得去做呀，去得干呢，对不？他没有时间。在这里面，而是自己呢，他感觉到自己是老无所依。而且他那个依呢，因为他心里我指定啥，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的，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呢，被送走了。送出了他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房子，
然后尤其老人到失能的时候，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对陌生环境他可能还会有一种，老人嘛，啥叫老小孩小小孩呢，老人岁数大的时候他胆小他就有惶恐，他会就有惶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今天我刚才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我有一个想，将来以后呢，我们心理咨询师协会呢一定会有些工作呢要倾向于养老机构，倾向于社区的一些老年的群体，因为一老一小都需要我们关注，都需要我们关注。以前的时候呢，我不再被需要了，我给孩子们添麻烦了，我成累赘了，我是多余的了，我成了孩子的负担了。其实这是老年人在心里最深的心理的创伤。

挥之不去的创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老人在后面呢，他也写了，你看前面写的女儿我恨你，但是后面写的我只能爱你，我只能爱你。其实这是一个反转呢，这是一个反转，这就是中国式母亲的终极的宿命和自我的驯化。啥叫终极？就是终极的宿命和自我驯化呢？其实就心理学上有一个啥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心理学上核心终身机制。因为亲子呢，其实在这个里面，随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妈妈呢逐渐呢把孩子培养出来，其实孩子要逐渐的独立，但他们心里是永远都是有种依恋关系的。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到晚年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这种依恋关系呢，小的时候是孩子依恋母亲，但是到晚年的时候是老人要依恋他的孩子，他开始依恋他的孩子。其实这里面就像一个橄榄球似的哈，它特别像一个橄榄球，这两面的，就是它是就这样一个关系，就是终身的依恋机制，它就是一个闭环，就是生活的一个闭环。其实父母对子女的那个依恋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单向的，而且是单向而是不可逆的。因为父母老了，他失能了，你不像孩子，还是逐渐长大，他越来越有本事了，但是老人不是这样。而且老人吧，失能了以后他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甚至老人就是哪怕是被冷落了，被闲置了，被搁置了，被辜负了，但是在父母的潜意识里，可以说在父母的潜意识里，依然会主动的选择原谅包容。这就是中国式的，就是那种感觉自己真的没有价值，他所有的价值都绑定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全都绑定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没有，也没有别的寄托。老伴也去世了，所以他没有别的寄托。所以吧，就是所有的哪怕他为只能爱你，我就这一个姑娘，我只能爱你。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我看到了他给我这个留言，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啊，其实在这里面最戳心的那个真相是啥呢？就是老人的恨是不是真的呢？大家想想是不是真的？在这里我和大家互动一下，你说老人那种恨是真的吗？大家我特别希望大家回应一下，对，是真的。无奈，其实老人到最后是什么？他是要接纳自己，我衰老了，我没有用了，我只能依附子女了。其实这是一种悲哀，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当他无能的时候，他只能依赖谁呀？依赖自己的孩子，依赖自己的孩子。哎呀，实际上就是我和咱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分享到这儿的时候哈，我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哈，当您听了这样一段，就是这个母女吧，就真的我记得我当听到这事，我真的我瞬间破防，你知道我瞬间破防，甚至。

就是他也挺崩溃也很无奈的。其实这个，其实这五十多岁这个女儿啊，她，我可以说她是无数中年人的真实的写照。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有时真是那样。应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那个孝心呢，真的逃不开那个两，而且呢，在面临着更年期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会有很大的一些情绪的反应。就是实际上嘛，还又要上班，又要孝敬老人，又要照顾给孩子准备婚礼，就是。而且吧，他就是那个照顾老人，是那个老人，其实老人也挺，那时候我们要单纯的就把那个孝顺的归结为什么人品呐、啊，只要有爱有孝心就一定能做好，一定能做得圆满。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一个事儿的，孝心的本质的是什么。他是一个高五十多岁的女儿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在心里可以说埋下了深深的，就是这种遗憾吧，深深的遗憾呢。其实让他就是，让这位五十多岁的女儿是啥呢？几乎她的后半生就永远无法释怀，情绪的安抚。另外一个呢，可能一说的，告诉妈妈过两天我看你了，但她一忙，可能就是往下拖了几天。

还有一些指责，他都没有办法反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多人，就后来他出现很多的那不断内疚啊，睡不着觉，甚至后来他工作他也没干下去，他干不了了，甚至别人都说哎呀你活该。其实在这里别人的不理解就是都是深深的在刺痛着这个女儿，真的在刺痛这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吧，她内心的自我的道德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做一个孝顺呢，其实孝顺的终极内核，孝顺的终极内核，其实从来不是说，哎呀，我尽力了，我尽力，我做到了，我尽力那是一个自我安慰，你说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安慰，但是呢，我本可以做得更好，其实这个就是我，就是我们很多晚人的那种执念，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吧，总是在审判自己，总是在给自己愧疚感，给自己愧疚感。哎呀，其实作为这位母亲，可以说往后余生，可能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就是回想吧。其实这个语音呢，都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是在提醒着，就是在妈妈最脆弱、最孤独。最需要他的那个最后的时光，他缺席了。就妈妈的语音，就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然后呢，这份没有送出去的，其实作为女儿来讲，她是心疼妈妈的，她真的是心疼。但她没有兑现对妈妈，我去看你，没有兑现的陪伴，没有满足老人那种心愿呢，其实最终是刻到她骨子里的遗憾。真的是刻到她骨子里的遗憾，成为她永远无法和解的。真的就是他和解很不容易，但是终究我还会给他领出来的。在这个里面，真的这是一个人性的枷锁，我感觉真的是一个人性的枷锁，自我审判，给自己上了这个人性的枷锁。哎呀，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在想啊，做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呢可以说就是都是说信奉一个啥呢？多子多福。养儿防白老，但是当下呢，多子多福。现在可能有了，就现在二胎、三胎、二宝、三宝的，现在都已经有了。但是就是中间呢，可以有几十年的时间呢，就可以说这都是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嘛，一个孩子呢，就是，真的是养老这块儿会出现一个断层期。出一个断层期，但是未来就是这个部分怎么去做？我认为哈，怎么去做呢？就是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刚刚我说了，就今天呢，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也给我一下子，我其实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是我感觉好像也在让我顿悟了一下。因为作为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将来的时候呢，很多的项目呢，可能要倾向于一老一小。以前我们。更能倾向于未成年这块，那么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老，就是这一块呢，也要倾斜，我们一定要倾斜，因为这是社会的需要，这是社会的需要。因为现在家里都一个孩子，那么对于老人来讲，他的认知怎么调整，那么他的心理状态，我们如何去满足？也是真的，这也是一个未来的时候，是一个社会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然后呢，可能有的人说的养儿防白老呢，就是说的，就是好像说的已经过时了，其实没有过时。大家说，养儿防老从未过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它不是那种过时的那个农耕可能它是一个变化，但它永远不过时。养儿防老永远不过时，这是中国延续千年的扎根于血脉亲情和人性的那种家庭生存，就是那种双向的契约，双向的契约，父母养孩子的老小，那么。孩子呢，就养父母的老，它就是一个双向的契约，而这个双向的契约呢，到我们现在就是养儿防老的定义，它这种责任的边界呀、方式啊，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它就是一定要以家庭责任为核心。然后，我感觉就是我真的，我今天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社会，也要。就是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撑，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撑。其实，老有所终，子有所养，然后世代相守的
这是一个闭环的伦理，这是一个闭环的伦理。然后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当下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做的一个，也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些吧，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变化，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但是养儿防老，老有所养，一定都是我们要遵循的，都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循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母亲这个，其实我想聊的真的是挺多，但是时间呢又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啊，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可以说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尤其现在哈，有很多的孝心呢，真的都带着，其实带着温暖前行，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带着遗憾收尾，带着遗憾收尾。但在这个里面，但是做一个中年人也好，或我们年轻的就是孩子也好，其实坚守尽孝的本心，坦然也接受一些得与失，得与失，这是我们中年人真正的，就是我们心里的成熟和成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还想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在这里就真正的孝道是什么，真正的孝道不是，也不是说不要牺牲彼此的那种生活成就这个圆满，而是年少的时候呢尽心的去养育，就是养育，年老的时候我们尽力的去陪伴，尽力的去陪伴，要有余力呢就全力以赴，没有余力呢就是坦然的释怀，坦然的释怀，就是也不必为了一种完美的那个孝道呢来绑架自己，不必要，也不用那种极致的期待呢来为难父母。其实人间的亲情从来都是遗憾与温暖共生。哎呀，好，那么今晚的星光夜话的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吉祥安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1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心伤。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您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
2: 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发酵中药方全国统一授权，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

又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儿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100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啊，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
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发酵中药放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休闲，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发酵中药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

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发酵中药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发酵中药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发酵中药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

0: 管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100%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3天的时间，你看吧，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2代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5.3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发酵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酵中药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啊。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千条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窜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

0: 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1: 嗯。
0: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吧？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这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还有那个抗菌药。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儿那点退休金呐，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坑我老伴儿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
1: 嗯。
0: 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儿，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儿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儿，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呢。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 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纸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壁之症。骨壁壁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

0: 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心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哎，而我们发酵中药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它是国宝级用药，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

0: 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1: 行，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哦哦。
0: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
0: 啊，
1: 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
1: 啊啊，
0: 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谁会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呀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
1: 上，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得好几百呢，
1: 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嗯，你也别着急啊，听老师跟你讲。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哎，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

0: 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四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啊、也不需要担心，用上发酵中药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吃咱们这个防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4: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4: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4: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
4: 汤，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4: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些老朋友。

0: 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背上。
1: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背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了多少了？
1: 这不啊，马上这就一副药了。
0: 嗯，
1: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1: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九点多，
0: 嗯，
1: 餐后啊能达到十七八。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方好使。
0: 嗯嗯，
1: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1: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1: 是是，
0: 用咱们发酵中药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1: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1: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1: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1: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1: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1: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
1: 嗯、
0: 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字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1: 嗯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的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1: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

0: 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
1: 嗯嗯
0: 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
1: 嗯，
0: 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
1: 谢
0: 再
1: 谢。
0: 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
0: 啊，
1: 好了，太好了，太好
0: 你
1: 了！
0: 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感谢。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儿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他也不会有我老伴儿的今天的。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儿，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在没吃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的，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啊，他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

0: 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啊，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儿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5: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
1: 车
5: 听
1: 听
5: 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5: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6: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
0: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1: 嗯，
0: 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1: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0: 对，
1: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0: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1: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0: 对，
1: 对不对？那，
0: 啊，
1: 就早晚的事儿嘛。
0: 嗯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1: 对，
0: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和你。
1: 对呀，
0: 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0: 担心啥？
1: 对
0: 啊，害怕啥？
1: 嗯
0: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1: 嗯，
0: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1: 对，
0: 啊，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1234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
1: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0: 对，
1: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0: 那你为啥要
1: 次次都不一样？
0: 这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1: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0: 对呀，你这怎么也得
1: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0: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尔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1: 怎么有点像官维呢？怎么有点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看什么样的性格？
0: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影响不是特别大，
1: 没什么事儿是吗？
0: 对，你这，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我得给放干净了，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1: 这个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坤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也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0: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1: 对，
0: 啊，
1: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0: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 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买不着，那你就是老老实实回四 S 店，四 S 店他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啊，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1: 这会有影响哈。
0: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

0: 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
1: 嗯，
0: 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 GW-90 的啊，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这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可以啊，提一个相应的年度，我提到0W-30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年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坤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0: 嗯，
1: 好，
0: 确实好。
1: 嗯，
0: 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嗯，好的，那继续啊。这又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0: 就是只要一个人问
1: ，
0: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1: 嗯，好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0: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1: 嗯，
0: 对吧？那你想想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听来、嗯，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1: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一个
0: 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0: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0: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0: 对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1: 嗯，
0: 湿度也大，
1: 对
0: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1: 有空调，
0: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1: 30多度，
0: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1: 就是有温差了，
0: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1: 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0: 是
1: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0: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1: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0: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0: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1: 嗯、
0: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1: 嗯、
0: 啊。
1: 对，
0: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说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啊，
1: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0: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1: 嗯、
0: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1: 对，
0: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 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啊、
1: 嗯，
0: 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1: 对哈、
0: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1: 你大概去看看。
0: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380嘛，V6的啊，它看。

0: 挨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梯的啊，一个是没有梯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1: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0: 对，
1: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0: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1: 这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0: 这是有点
1: 对，隔着点吃啊，
0: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1: 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
0: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 4S 店换机油，4S 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这他不敢啊，
1: 肯定不会有假的，
0: 对他不敢，
1: 但想要多好的，
0: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1: 对，
0: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1: 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0: 那啥名
1: 是呢，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昆维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0: 看你个人需求吧。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1: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0: 这
1: 那可不是，
0: 对，做不了主啊，
1: 这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
0: 哎、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0: 是啊，这个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金金爸，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10年的吧？
0: 不知道，应该是10年的，
1: 差不多，15的哈。
0: 对，
1: 跑了90000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一两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000-7000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0: 买什么类型车？
1: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0: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啊，
1: 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0: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始赶紧把15万花掉
1: 啊，是这意思。
0: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真的，
1: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你再合计合计，
1: 这6年可得劲了。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
0: 也
1: 真的是
0: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1: 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0: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1: 买个油车。
0: 真的，你
1: 别考虑什么
0: 纯电呢？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 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

0: 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1: 嗯，
0: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1: 没什么可去保养。
0: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1: 嗯，
0: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插混的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的，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
1: 嗯，
0: 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
1: 那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嗯。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0: 嗯，
1: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一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是拨打啊，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 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 112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这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啥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但您又不告诉我们，你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下面这个朋友码字码了好几行 ，Y7Z。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再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都好，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的，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0: 但
1: 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儿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的这个售后啊这块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它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

0: 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塌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吧，这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1: 啊，
0: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
1: 我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1: 销售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嗯，
0: 是呢。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1: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这小姐叭就要签单吧。
0: 哎，我说哪儿了钱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1: 是呢。
0: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感觉哈。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0: 对
1: 啊，嘁哩咔嚓快。
0: 对，
1: 你别管是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最起码人家快。
0: 是啊，
1: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0: 啊，
1: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0: 嗯，
1: 你看我快不快就完事了。你随便说。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0: 嗯，
1: 那个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0: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1: 对
0: 我
1: 快，我快不快就完事了。
0: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1: 快就行呗，
0: 哎，快就行，
1: 哎，嘁哩咔嚓有结果就行，
0: 嗯
1: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0: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1: 嗯，
0: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1: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个名，嗯，挺吓人的。
0: 什么名啊？
1: 我都不敢读他名。
0: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1: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0: 哦，
1: 没法读。
0: 那行，
1: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6 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0: 啊，哦，二手 CT6 哈，
1: 嗯，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0: 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1: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0: 比亚迪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
1: 啊，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0: 嗯，
1: 海豚呐，
0: 嗯，
1: 啊，什么秦 Plus 啊，
0: 对，
1: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0: 嗯
1: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0: 嗯，
1: 哎，然后元 Plus 啥的，
0: 嗯 嗯，
1: 都这价格，
0: 太多了啊！您，
1: 嗯，
0: 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1: 哎，你一定得去，
0: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好。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嗯嗯，
1: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
0: 哦，
1: 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向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0: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
2: 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啊。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直，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上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 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二三十公里吧，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6-7万，那
0: 6-7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啊，
1: 对，便宜点的，
0: 10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是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2回蒸发箱了，他说还
1: 蒸发箱这表面涂层啊，这。

0: 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1: 嗯
0: 啊，想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一想，还是能忍这个
1: 白沫？
0: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正方向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1: 嗯嗯，
0: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
1: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0: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1: 嗯，
0: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1: 对
0: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就

0: 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
1: 嗯，
0: 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
0: 嗯、
1: 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啊，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嗯，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嗯，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您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他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特别容易晕车啊。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嗯，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灯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这个云飞南街到这个、嗯、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市府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三十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呢，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与偏差是很大的，
0: 嗯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啊、
1: 比较靠后的，
0: 啊、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
0: 嗯、
1: 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她是躺着开，
0: 啊、
1: 哎，
0: 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呀，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
1: 你还鼓励他呢。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

0: 小，
1: 嗯，
0: 就在这儿啊，
1: 对哈，
0: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1: 嗯，
0: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夜航身上体现呢，
1: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0: 他一直
1: 咔咔的，
0: 依然像驾龄四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1: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叶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0: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1: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叶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0: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你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1: 嗯，对，
0: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1: 是，
0: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1: 嗯，
0: 这个绿灯过路口，
1: 嗯，
0: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1: 嗯，
0: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1: 嗯，
0: 这都是
1: 经验。
0: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1: 嗯，
0: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1: 嗯，
0: 都是经验。
1: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0: 嗯，
1: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1: 啊，
0: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1: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0: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1: 对，
0: 哎，还有就是心态，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1: 嗯
0: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1: 扎实，
0: 扎实，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嗯，
0: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就知道他想干啥。
0: 对，
1: 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1: 嗯，
0: 哎，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1: 嗯，
0: 哎，所以那是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1: 嗯，
0: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1: 啊，对呀，
0: 啊，哎，我脚步也不错呀，啊，
1: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这心态哈，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1: 嗯，
0: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1: 有这样的太多了，
0: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
1: 嗯，
0: 我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1: 可烦人了那样的。
0: 谁碰了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1: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0: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1: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0: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1: 嗯，
0: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1: 对，
0: 啊，
1: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0: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1: 嗯，
0: 小孩要犯错了，
1: 嗯，
0: 得提前制止。
1: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0: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1: 嗯，
0: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1: 嗯，
0: 哎，对，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1: 哎呀，这让人肃然起敬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0: 嗯，
1: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0: 对，
1: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0: 哎
1: 哎，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0: 哎，对了，
1: 嗯，
0: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1: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0: 是的啊，
1: 哎，
0: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1: 嗯，太好了，
0: 啊，
1: 这个总结
0: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1: 嗯，是是。
0: 嗯，
1: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骂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
0: 嗯。
1: 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0: 对，
1: 嗯，
0: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方向盘握在手里，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0: 嗯，
1: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0: 嗯
1: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0: 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1: 对，
0: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1: 特磨蹭，
0: 我就慢慢悠悠。
1: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0: 嗯，
1: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儿哥、冬梅姐。
0: 你开。

0: 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1: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0: 你口说无凭，
1: 对你得感受。
0: 对，
1: 就像你看易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0: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
1: 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0: 嗯，
1: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呀。
1: 就反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0: 对，我不管。哎，
1: 那、哎、这位朋友说，
0: 这个，我这个抖音里边说，何冰晶晶说，
1: 什么？
0: 眼观六路
1: 啊，
0: 嘴骂八方。
1: 这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啊，
0: 咱们都是有素质的，干啥呀？啊，
1: 别总骂。
0: 是呢，你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1: 气坏了不好。
0: 对，不好啊。
1: 嗯嗯。嗯，还有朋友说，我开电动的时候我就骂开小车的，我开小车的时候我就骂开电动的。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
0: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1: 嗯
0: 嗯，
1: 自己的时候。嗯，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
0: 嗯，
1: 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
0: 嗯，
1: 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
0: 嗯，
1: 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好啊。
0: 是，但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1: 你差点儿是
0: 受不了。
1: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坤威就收了。
0: 行了啊，你在里面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
1: 嗯嗯，
0: 现在还能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
1: 嗯，
0: 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
1: 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双手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
1: 嗯，
0: 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的，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啊、财力啊、实力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嗯，对，这个你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0: 你孩子想买
1: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0: 给你点赞，孩子还开雪铁龙。
1: 嗯，
0: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1: 嗯，
0: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1: 嗯，
0: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也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
1: 在前面开车的。
0: 嗯，
1: 哦，就看，嗯，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1: 对，有的它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
1: 嗯，
0: 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
1: 嗯，
0: 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
0: 啊，
1: 还真是这个。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0: 嗯，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朋友们非常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兼阅读推广人蔡静，人称呢小花老师，一位用文字为孩子们编织童话梦境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见于上百种文学刊物，入选中小学语文相关读本，也凭借着小雨点作画斩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那成为呢辽宁省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蔡静的世界，倾听她和文字相伴与公益同行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呢来。
1: 一个有着梦的花园，每天穿着诗意的红舞鞋，编织一个童话梦的女生。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小花老师风格的开篇。我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仙女的种子，开童话的花。
0: 好，那这确实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段开头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小耳机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以及呢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好久没有提到儿童文学这个话题了啊，好像告别童年之后，很少有人会回望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作品。那今天呢给节目也能够带大家呢重温啊一部分童年的回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蔡静聊一聊她的创作过程。蔡静呢也是一开始先从我们常态的这种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开始，就成人文学开始创作的啊。到后来呢是专注于儿童文学，那这个创作重心是怎么转变的？
1: 自从有了宝贝之后呢，我就爱上了儿童文学，从最初写童诗童
0: 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坚持这个创作了，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蔡静提到的自己的骄傲哈，这个孟楚涵，她呢是在妈妈的浸润之下，也是很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是成绩喜人的。原本呢是想把孩子也邀请过来，但是
1: 第二届中国国际少儿影视艺术节编剧小达人孟楚涵自信阳光多才多艺，从记事的第一天起呀，他就特别喜欢阅读，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书籍比比皆是，书成了他童年最要好的朋友，而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他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他4岁呢参加全国性的少儿诗歌大赛获优秀奖，4岁半参加辽宁电视台乖乖不得了栏目举办的少儿模特大赛获最佳魅力奖，6岁获央视十佳最佳表现奖，花样少年朗诵大赛银奖，曹赞杯朗诵大赛优秀奖。那到目前呢已有100余篇文字收录到儿童文学沿河、中国校园文学、童话王国、科普童话、儿童音乐等儿童文学刊物，入选童诗300首，和大人一起读，同步作文教程与实训等多家出版物，部分作品呢收录到年度童书优秀选本，获首届中国诗歌学会童诗大会原创之星的称号，分获2届《我的童年我的歌》，深圳市第9届少年儿童优秀歌词作品奖及首届上海好童诗大赛优胜奖等等吧，好多的奖项。那在阅读的同时呢，他还经常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童书做代言，开始了新的创作，其中童话作品《发芽的老树》已被收入第16届冰心作文奖小学组2等奖，并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受作家北猫的影响呢，楚涵的日记体的小说也已经写到了第108集，正在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宜。

0: 非常棒的孩子啊。北猫我相信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应该不陌生，米小圈上学记的作者。哎，因为楚涵呢今天没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刚刚在介绍孩子时候那种抑制不住的开心啊，因为不仅仅是母子，也是文学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孟楚涵演播的一段作品，叫《月亮上晚班》。哎，这个作品是不是应该是小时候录制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来听听啊，孩子录制的怎么样？
2: 月亮上晚班，换一首。月亮经常上晚班，把新娃娃来照看，一上上到天大亮，脸色苍白还长斑。池塘月亮，池塘月亮圆又圆，好像一个白玉盘。几条小鱼游过来，玉盘上面画图案。

0: 月亮上晚班啊，咱们不知道月亮愿不愿大家的留言部分。李海茂说呀，向小花老师和主持人问好啊，说小花老师讲得真好，自然得体。还有很多听众纷纷的在点赞，像这个笑毛毛虫说呢，问候花儿老师啊，也向主持人问好，听到花儿老师童真的歌声是绵延不绝的，伴随我们的成长。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本啊童话故事书是365页，我不知道有多少80后对那个黑色的封皮儿，一个小孩张着大嘴，背后是烟花绽放的啊，那本书还是有印象，是不是啊？后来呢，还专门出过春夏秋冬卷啊，可以说很多孩子的文学启蒙都是从读童话啊、读儿童文学开始的。看呢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创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都可以想象呢，就是儿童文学的市场是有限的，能够出一个优秀的作品也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呢，这是需要很有这个耐心啊、也很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所了解到呢，是蔡静经常写作到凌晨2-3点啊、但是很高产，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完成10000多字，或者呢能写这个10来首同时童谣。那么这么高强度的创作过程是养成的吗？还是就是属于高能量啊，能够完成这个支撑您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那因为我爸爸就是做政工工作的，他曾经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那受他的影响啊，我6岁就开始写作了，然后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我觉得写作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为了发表而发表，也不要为了得奖而去创作，就是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我在中学时代曾经在辽宁电视台发表的一句格言，我记得是这样说的：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说错了，
0: 没事，
1: 我有点紧张了。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那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
0: 但是我相信呢，也一定有辛苦，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有瓶颈期。其实包括我也是，有时候啊，这个找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枯竭，那对于创作的瓶颈期，小花老师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1: 那可能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包括屏幕外的你，写着写着呢，就会感到思维枯竭了，无从下笔了，会不知道写什么，甚至会打退堂鼓。而当在写作中遇到瓶颈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会轻轻地将笔放下，去弹弹琴啊，唱唱歌，然后读读书。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啊，重读那些领域内最经典的读物。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忘我才能松弛而开阔。总之呢，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啊，亦或是换一种题材去进行再创作，让自己的头脑呢更充实，视野更开阔。
0: 我挺喜欢这句话，说可以回到原点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先让自己平和下来，然后想一想呢，这件事情的初心是怎么样的，

0: 又或者说呢，可以回到啊最让你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把自己调整过来。蔡静呢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那个作品啊，叫《小雨点作》。
1: 那个是请你猜对了。那记得有一次啊、下大雨啊，我没有带伞，那谁知道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我的身上，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于是我便埋怨起天气来，哎，这鬼天气真讨厌。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啊，忽然就联想到另外的一些场景，于是我又破涕为笑了。谁能说那些鲜活的画面不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呢？应该说啊，小雨点作画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文字，通篇采用拟人的手法，生动有趣又不乏亮点，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呢，不仅能够体味到童真童趣，还能受到一定的启迪和教益。
0: 有灵感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无论您身处哪行哪业啊，做着可能看似重复性的工作，也一定有灵感一闪的时候。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抓住你转瞬即逝的灵感。当时呢小雨点这个作品啊并没有发表啊，但是你呢是还是决定拿这个尚未发表的作品呢去参赛啊。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冒险的一个事儿，因为好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我已经在这个知名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经过锤炼的作品啊。那为什么当时选了一个新作去参赛呢？
1: 那这篇作品之前是以儿童诗的形式投稿于就是儿童文学类的刊物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表。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篇作品呢应该是我之前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最中意的一篇。在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征稿的最后一天呢，我就将这首儿童诗重新修改了一下下，然后就投了出去，那想不到就中了。
0: 也说明了非常有实力的一篇作品啊。蔡静呢是被少年诗刊选中的年度星光诗人，冰心幼儿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啊。那这些奖项咱们就不
1: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静所言啊，写作离不开想象。在有些人看来呢，想象是一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心灵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其实不然呢，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想象是对人的头脑中的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表象的过程。表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是基于长期以来对生活记忆的积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的表象就会刻印在脑海深处。当受到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的触动而迸发的创作激情的时候呢，原来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表象便会涌现出来，形成奇妙的组合，那一篇文学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0: 虽然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啊都是去写作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给自己的人生空间呢多一些想象的余地啊。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动手。那如果没有，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放在你新一年的计划当中。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蔡静老师可以喝口水啊，喘息片刻。
1: 好的，谢谢。
0: 小叶子说呢，蔡老师真棒啊，认真的在倾听。相知为好说呢，小花老师好啊，自己写作已有成绩啊，把孩子教的也阳光出路啊。
1: 谢谢大家。
0: 心语说，蔡老师讲得很好，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有真切的感悟和体会。还有这个是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应该是哪吒闹海这一类的啊，就是西游记啊、封神榜等等这个系列的。是我小时候都不仅仅是拿这些当童话看啊，我都当真事儿看的。 孟静说呢，记得小时候看过挺多的童话作品啊，但是后来都记不得了。等到养孩子的时候，给他讲了很多格林童话什么的啊。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受过童话的影响。蔡静老师的小雨点作画呢，作为当年啊全国唯一获得冰心奖的这个幼儿文学作品，我感觉啊，除了当时那个灵感的抓住了这个灵感之外，也是捕捉到了幼儿的一个认知特点。我觉得文学作品，尤其儿童文学，最可怕的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可好了，但其实孩子并不买账啊。如何融入这个

0: 童真，但是又让这个作品有内涵，那这个蔡静是怎么思考的呢？就如何这个文学为孩子所用？
1: 记得小时候啊，曾经读过一本童话书，故事中呢有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布娃娃，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真的让我羡慕极了。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童话的梦，从此不愿醒来。我觉得创作儿童文学其实就是赋予大自然小花小草小鸟的梦的一个过程。那在儿童文学作者的眼中啊，树呢也可以有眼睛耳朵翅膀，会说会笑会发怒会生气，哈，只要你敢想呢，树可以瞬间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它可以是你的父亲，可以是孩童，亦或是动画片中的光头强、蜘蛛侠等等等等，同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的驰骋。当然呢，写童诗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漫无目的的生编乱造，更不能模仿儿童的语言，用成人的视角去杜撰。那常要在童诗的世界中，那感到一切就都醉了，仿佛那一刻我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变成了长不大的小女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读童诗吧，童诗可以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精神更加丰沛。当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世界必将是晶莹剔透，充满阳光的。
0: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的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是真正了解一个事儿，其实有必要的是我们先沉浸其中啊。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了解呢，往往是浮于表面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想做好一个事情啊，还是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热爱。提到了童诗啊，我们是从童话已经到了童诗的部分了，那我们就让蔡静给我们讲读一段吧，读一段自己曾经发布过的发表过的啊，这种儿童文学刊物上的这儿童诗。这段我们俩没有提前商量啊，完全由小花老师呢现场给我们发挥一下。
1: 好的，掌声响起来。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段我自己曾经发表在小星星杂志当中的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儿童诗，因为我的笔名大家都知道叫公主如画，然后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和我的名字相关的一首诗，叫《不可能公主》。不可能公主，原创蔡静。我决定从下一秒起，给布谷鸟穿上花裙子，陪小人鱼到海边散步，喂流浪猫咪咪一些新鲜的素食。听说它是一只长得有点像人类的猫，给受伤的小鹿缝补伤口，和路边的杨柳一起跳久违的踢踢踏，为田鼠妹妹准备草莓味的生日蛋糕，尝尝羊村里蓝天味道的抹茶，跟小花小草青蛙王子一起变春天，顺便摘颗星星或月亮做今晚的甜心，邀请我的朋友布丁娃娃和精灵宝贝共进烛光晚餐，然后拐一个来不及的拐弯，告诉彩虹妈妈再也不必为一个小辣椒去讨价还价了，我呢也不用假扮成冰雪奇缘中的艾尔莎了，就躲在被窝里做白日梦。我是一个不可能公主，正在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希望大 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把你想要实现的不可能啊变成可能。双马帅啊，小花老师好，特别喜欢读你的作品，太棒了。还有这个江北七色花啊，他说呢要有足够的热爱。嗯，这好像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吧？
1: 是的。
0: 嗯，李海茂说呢，为小花老师流利的讲解点赞，为美女主持人从容大方的主持点赞啊，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大家都辛苦了。毛毛虫说呢啊，叫毛笑笑虫啊，你看人的固有印象这多严重
1: 啊。
0: 他说小花老师讲得很好，儿童文学源自生活，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童真的世界，回想小时候在乡村里生活，在向日葵地里玩。是啊，我有时候也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特别纯简的假期啊，作业呢一定要留到开学之前再补。
1: 对，
0: 然后看着电视啊，吃着冰棍儿啊，吹着电扇啊，听着那种

0: 种蝉鸣。还有我们来看这个江北七色花说呢，热爱就是魔法，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真的希望我们生活中呢都能够多一些童真，也多一些魔法。
1: 好的。
0: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啊，蔡静老师呢也是特别用心，会以文字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好像一般是写信的形式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坚持了多少年？
1: 这个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就从开始写作到现在。
1: 对
0: 啊。那很想知道这些信里都写了什么，任选一封给大家读一读。
1: 好的好的。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都会送宝贝孟楚涵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把他这一年的成长经历记下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宝贝也特别喜欢文学，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学习朗诵和写诗，所以说他获奖的作品比我还要多得多。那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读一段吧，因为这一封信很长很长。然后和听众朋友来共享。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写给宝贝孟楚涵的一封信。亲爱的宝贝孟楚涵，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是无奈还是焦虑，我说不清。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将即将小升初的你养得像小米儿一样小。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把你养得那么瘦那么细。据姥姥说，我小时候和你一样，究其原因是妈妈对你照顾不周。可我多么希望我的肉能够长在你的身上，生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呀。那天你大发雷霆，说我只顾生病的姥姥而不管你。不好意思，我当时听到之后心好像被什么东东突然扎了一下。妈妈承认一直以来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宝贝。自从大头爸爸调动工作之后，我已经试着改变自己了，尽管厨艺尚不及大头爸爸的1%，大头爸爸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希望这些改变也能触动你。你为自己写的未来规划中曾说过要让自己变得自律，可是自古以来改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只要有自信心并持之以恒，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自己。今年的六一应了你的要求，买了3套你最喜爱的球衣，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对篮球一窍不通的我硬生生被你培养成了陪练。每每这个时候，你总会表现得十分有礼貌，然后主动地进入学习状态。学校开网课的时候，大头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米手机，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你对手机的诱惑无法抵挡。而每当被大头爸爸发现而怒发冲冠的时候，你总能用能言善辩的小嘴儿将爸爸哄开心。除此之外，你还学会了静观其变，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写下温馨的小纸条，将还在高温气头上的我们物理降温。回想下你今年的收获还是蛮丰的，你夺得了全国第16届冰心作文奖及朗诵大赛及书法大赛优胜奖，得到了儿童文学的用稿通知，获得了全国优秀作文文曲星的称号，成为小猕猴杂志的作文小明星，担任了全国童诗大赛的评委。这些荣誉的取得都是你日积月累努力的结果。因为一些原因，你的童话妈妈有时也会心焦，如果做了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伤心的事儿，请你千万别生气， 六一儿童节到了，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在大头爸爸和童话妈妈的眼中，你其实是一个十分乖巧、可爱且十分懂事的小男孩。每个孩子都是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而你就是那朵慢慢绽放的花。相信在我和大头爸爸的呵护下，那个滔滔不绝的你，那个本来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的，那个从未报过任何兴趣班的，那个慢慢生长的小书魔孟楚涵，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请原谅图画妈妈，今年依然没有给你买下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只写下这些温情的文字作为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再次送给你。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棒棒糖的味道，心情像云朵一样自由，做最最闪亮的自己，永远为你祈祷的。

0: 这是一个非常能够体会的一种心情啊，因为真爱就是常觉亏欠啊，虽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尽力啊，但是在细想的时候依然觉得哎呀还是没有做到自己最满意的情况啊。
1: 现在是不是很丑啊？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从孩子啊成为家长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多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啊，然后更好的去理解孩子和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呢，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我们才爱他，而是他本身就非常值得爱。那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呢，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啊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沟通啊期许啊，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啊，那从文学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觉得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一个必修课啊，即便是在一个 AI 很方便的时代，而且它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方便，但是啊人的温度和灵感依然是无法取代的。来说说这方面的感觉。
1: 那其实呢，每个孩子我觉得他都是风信子，我想告诉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家长，请允许白色的风信子害羞吧，因为风雪再大，受伤再深，他都会拼尽全力为你开一朵最美的花。而拥有一朵这样的风信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从今天起，让我们感谢我们的风信子吧，在最美的季节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与感动。相信孩子，静待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都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0: 我觉得用风信子这个比喻很好啊，因为我养过风信子。风信子在是球茎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啊，所以呢和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和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样，但是呢也努力的去发芽啊，无论开出什么样的花啊，哪怕别人不欣赏，我们至少可以自我欣赏。
1: 是的。
0: 蔡静呢除了创作之外也做阅读推广啊，常年的去义务推广一些文学新作，有一个理念叫不厚名家不博新人啊。那么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可能做文学推广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推广一些名著啊，推广一些名家的作品。
1: 这个是源于之前在电台做过一段时期的主播，也为了纪念我曾经熟知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姐姐，她呢是残疾人，之后就是许多出版社和儿童文学作家让我帮他们推广图书和新作。我觉得呢，人和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我之前呢也是一个文学新人，也曾经得到过贵人的相助。记得汶川地震那年，我入的作协，然后代表咱们锦州市，代表咱们辽西地区去当地演讲。李铁主席还有现在的美女，建新主席，建新姐姐，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哆来咪童话城堡的一如既往支持和鼓励我的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们，那在此我就不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了。
0: 推广方式主要是线上还是线下？
1: 主要还是以线上为主。那作为哆来咪童话城堡的创始人呢，

0: 评论区。
1: 其实这个很容易搜得到啊，像微信视频号里面我已经关注过了啊，像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啊，沿着这个线索你都能找得到。公益推广的过程当中呢，你特别提到了就是会帮助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相对来说弱势群体。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挺让你触动的事情？因为你做一次是很容易的，长期去做那一定是你内心有某种触动。
0: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那有时候我只住在自己的童话城堡里，除了常年义务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广儿童文学作品、举办公益讲座之外呢，我的稿费也大部分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患有特种病的孩子了。我教他们写诗，然后也推荐他们发表作品，真的比我自己发表作品还开心呢。
1: 其实呢，捐款捐物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说呢经济承受能力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教孩子写诗啊，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啊，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绩的。那为什么会想到我除了捐款捐物把我的稿费都拿出去，还要做一个挺花精力的事情呢？
0: 那孩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诗意和无限的可能。细心的发现他们的巧思，小心的引导这些单纯而美好的心灵，让他们的生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让他们即使在未来步入成人的世界，还能在心中保留一片美好的净土，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或许就是减负的一个最好的途径了。也是我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初衷。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这样哈，不要羞于开口说我喜欢做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画画，游泳，写作、摄影，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多么的高不可攀啊，试着去尝试，我们的生活呢会获得很多乐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纷繁的时间呢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蔡京老师呢是做文学推广和文学创作，同时也做这个小花老师这个身份是吧？也用这个方式呢去呵护更多孩子文学的梦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0: 我曾经在解放小学给学生们做过看护课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儿童文学，也曾经受文联的委托做客于育英小学，等等吧。我的小神童儿童文学讲堂就是纯公益的讲堂，负责推广儿童文学作品，扶植儿童文学新人。那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个领域继续推广儿童文学，让儿童文学真正的走进家庭，走入社会，让孩子们始终保持着这份纯真和浪漫，感受世间的美好，培养他们善良纯真的情怀，从而快乐地让他们行走在大地之上。
1: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挺多了。自由在心说呢，听了花儿老师给楚涵写的信啊，令人感动。你是一个好妈妈，楚涵也是一个好孩子。
0: 谢谢，
1: 祝愿花儿母子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0: 谢谢，
1: 快乐每一天啊，永远幸福。江北七色花说呢，用真情的画笔啊，轻松绘就人间最美的画面。还有这个是开心果说啊，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读纸质书了，但是我喜欢看动画片。他说很多动画片呢也都是经典童话故事改编过来的。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是小蝌蚪找妈妈啊。你看有时候不提到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淡忘了，一提到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面都会有些东西，
0: 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对，都是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啊。有听众要求说想听听小花老师上课时候的状态，那就选取一小段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

0: 我们来进入小花老师课堂了，大家呢做好准备，哎，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东张西望啊，希望今天的这个小花老师课堂能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的收获。
1: 那大家好啊，您现在观看到的就是由沈晴和冰心儿童文学大奖获得者小花老师为您推出的一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书《孤独的小螃蟹》，它的作者就是孟楚涵。
0: 就楚涵的这个作品是这个书里面的一篇是吧？
1: 对，
0: 嗯，好。
1: 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吧。
0: 嗯
1: 嗯，好的，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童话就像神奇的魔镜，能够照耀，能够映照出人们的内心世界。真善美假恶丑在童话里会一览无余。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在你认真的阅读完孤独的小螃蟹之后，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书中讲述的是一只失去伙伴的小螃蟹战胜孤独的故事。它的小伙伴小青蟹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小螃蟹陷入了孤独之中。他们的生活似乎只剩下漫无目的的寻找和无尽的等待了。可是它的善良驱使它帮助小纸鸟恢复生机，为了帮助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不惜失去自己的大钳子。他用废弃的可乐罐敲出美妙的旋律，给大家带来欢乐。他受到很多小动物们的尊重，变得充实，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在一天天的寻找和等待中，小青蟹终于回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又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感到孤独，并为此悲伤难过，灰心失意，就像小青蟹刚刚离开后小螃蟹的感受一样。也许孤独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处在孤独中时，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就像这只神奇的小螃蟹于无声无息中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童话，看似平淡却内涵深刻的童话，给人以力量、灵性，让人在阅读中感受着人类最单纯的真善美。一个不懂童话的孩子，人格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童话陪伴的童年是有缺憾的。感谢阅读，感谢童话。那好的，上面孟楚涵为我们推出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那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请问你有多久没打开童话书了呢？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呢？请在评论区下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童话书。这一期啊，就让我们重新步入童话的世界，从阅读童话中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生活的真谛。那么说到童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要考一考屏幕那一端的你们。这些理论知识也是我在解放小学做看护课的时候曾经给同学们讲过的。我们就现场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够抢答得快。答对的朋友，那今天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不能说是今天啊，可能是未来的日子，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神秘的大礼。好的，准备好了啊 ，Let me get。好的，现在我数一、二、三，大家抢答开始。第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呢？
0: 我们看看啊，屏幕上怎么样？屏幕上还在思考当中。
1: 大家还在思考当中啊。那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那儿童文学是专为什么样的一个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儿童文学是谁所理解、所喜爱、有利于儿童？

0: 同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是专为谁创作的？其实我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说出了答案。
1: 好，我们这
0: 有
1: 一位
0: 听
1: 众朋友已经答对了啊。
0: 专为谁创作的？
1: 花妮说呢，是写给儿童的文学；向这位好说呢，孩子们喜欢的文学。啊，这都是
0: 贴边
1: 优秀课代表的，算是很优秀了啊。
0: 是，四个字啊，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其实第一位朋友已经答出来了，但是他答得不够完整。是专为什么谁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
1: 啊，终于有了啊。七色花说了，少年儿童。是不是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
0: 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平时上课的一些方式，是吧？就是先做一些赏析和分享，
0: 是的
1: 啊，然后会有一些互动和问答。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问题就不再给大家推出了。马上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替大家问问，这个神秘大奖是啥？还不是今天给我们发？
0: 这个神秘大奖啊，就是小花老师明年即将出版的一本图书。
1: 就今天答题的都会送一本是吗？
0: 今天答题的还有参与节目的老师和朋友们都会收到小花老师的这份神秘的大礼。
1: 那我们怎么来领取这个大礼呢？说一下领取方式。
0: 好的，请添加小花老师的微信吧。小花老师的微信就是 xst xt 6161。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帮小花老师打一下。就是小神童的第一个拼音字母。6161，六一儿童节，6161，六一儿童节。XST6161，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就 OK 了。
1: 好，前提是要自觉啊，一定要参与过答题的，我们才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感谢蔡静的到来，向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妈妈、一位老师、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啊，一位优秀书籍推荐者啊，这几重身份不同的能量和光芒。最后呢是准备了一首歌，那我们就伴随着蔡静演唱的这个最美的光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到这缕光，希望这缕光能够照耀你们。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中间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当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一起呢共同聊聊一些生活的话题，聊一些呢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点。在这里呢可能聊的话题很泛很广，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一位大三的学生呢，聊了他其实很困惑的事儿。刚刚我看哈，他又在

后台留言了，他说的，老师晚上好，就是在又留言了，我们今天就聊这两个话题可不可以？可以的。但实际上呢，在今天的时候，我真的想聊一个其他的话题，我先把这话题抛给大家哈，抛给大家。然后呢，一会儿接下来呢，如果我们这个大三呢还是话题，假如我们聊的比结束的比较早，那么那个话题呢，也希望我在抛给大家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参与到这个话题里来。因为这个话题是一个，这也是一位听众在后台给我留的，我就在想呢，就是今天聊不上，明天或者后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这是一位50多岁的一位听众呢，他发来的这样一个应该是一个留言吧。他就说他说今年50多了，然后呢他是还在上班，还在上班，具体做什么工作倒没说哈，他说还在上班。然后呢家里呢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呢已经80多了，然后前一阶段呢那个就是因为在家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可能就是把那个腿呢在屋里的时候呢就摔折了，摔断了，摔断以后呢，然后又进行，因为他就是这个，就这位听众呢叫照顾自己的妈妈，然后有时候妈妈疼的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大声的就是喊出来哈，然后就是他这一喊呢，就可能就影响自己女儿的休息了，影响自己女儿的休息，影响自己女儿休息以后呢，然后女儿，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然后，其实女儿对妈妈也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她白天要上班，完了然后回家以后马上还要照顾自己老母亲，然后还同时还赶上自己的儿子马上面临着结婚，就各种各样的事儿放到一起了。他有的时候就会对妈妈，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不太耐烦吧。他说能不能少喊喊，然后还让不让我睡觉了？哎呀，然后妈妈说的，好吧，那我就尽量不大声说了。后来呢就是他就萌生了一个什么想法，家人也说实在不行你给他送养老院吧，然后不给妈妈送到了养老院。他在给我打这个就是整个这一个过程的时候，可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在留言的过程啊，在一个留言的过程中，在这个里面就是打的是断断续续的啊，打的是断断续续的。然后呢妈妈去了在那养老院待了2个月以后呢去世了。这个事儿啊还没有完，真正呢让他呢让他心里就像他认为他一辈子过不去的在哪儿呢？因为妈妈在临终的时候呢给他有一段语音，用手机给他留了一段语音。这段语音呢他听完以后，他说这一生他后半生他都过不去这个劲儿，所以我特别想就是聊一聊这事儿。他说老师你一定要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呢，这个80多岁的母亲呢，老妈妈哈，可以说留着一句啥话呢，在这个里面第一话就说的，女儿我恨你，第一话就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就说，你说好的要来看我，你没来。就是老人到临终的时候没等到自己的女儿。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特别弱，那个妈妈说那话吧，可能也到临终了哈，说的特别的弱，也特别声特别小哈。就是他就说，他妈妈还说了，说孩子我不能恨你，我就你这样一个女儿，我得爱你。我不爱你我爱谁呢，就这么几句话。但是当这个女儿听到了妈妈就是这段语音以后吧，可以说就是这个女儿这时候她陷入了深深的那种愧疚里，深深的愧疚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位听众哈，这听众50多了哈，他没到60，他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特别想，他说老师在这里头聊一聊，聊一聊，就是关于这部分事儿。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我今天想和他聊一聊这个部分，但在这里呢，就是我就今天不聊，明天我也要聊，就是这个，或者是后天要聊，反正因为马上也到了父亲节了嘛哈。其实在这里面，我今天先给大家抛出来，也目的也是什么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吧。然后呢，我们在聊的过程，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这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几个话题呀，涉及到我们如何尽孝，其实在这里面话题是很多的。然后呢，也要涉及到啥的，妈妈的心愿是什么，我们儿女应该怎么去做。就是中国有句话，养儿防白老，这个养儿防白老的时候，我老人防的是什么？说句心里话，真的，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好像我一下就流泪了，我一下真的就流泪了。我真的是感觉老人防白老防的是啥？是老年那种悲哀，真的是需要儿女的陪伴。为啥中国有一句歌叫常回家看看呢？我觉得这是老人的需要啊，是心理的精神的需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吧，话题，哎呀，有点沉重，但是呢，真的是，需要聊一聊，真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已经多次就是在后台留言了，他特别想呢聊一聊他的一些事儿。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今天呢咱先聊一聊就这位同学的哈，这位听众朋友的。那么他的留言里大致是这么跟我说的哈，就说的燕秋老师，生活里的小事呢，我大多能自己处理，但是从来做不到100%的完美。一遇上大事儿，我就得完全依赖父母。回头复盘自己过去做过的很多事儿，总会控制不住的冒出一些极度的消极的念头。严重时会陷入和张国荣当年一样深重的抑郁情绪。有些留言呢，我不方便细说。就是，然后他接着说了，就是，那你说我做出了那样荒唐的事儿，打心眼里、心底里觉得自己死不要脸，活着特别的悲哀。这件事儿这么多年，我心里始终解不开，希望老师帮助解一解。然后呢，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就我在留言区里我就追问了一下，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可不可以，留言说一下哈，什么样的事让他的行为让他会产生特别强烈的那种自我的厌恶感呢哈，而且这种羞耻感会让他难以启齿。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并不希望他就是完全袒露啊自己的那种内在的一些隐私的东西，但是呢，我就是既然我们想从那个大众呢或者是科普的角度说呢，是你能说就可以说，不能说不要说。但是他这个回忆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是因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搞了很多的特殊化，别的孩子都能独立，但是他呢得妈妈陪着上幼儿园，就感觉这个事儿呢就觉得自己太悲哀了，搞这种特殊化。也就是小时候黏着妈妈呗，对不？所以吧，就是现在说，尤其听亲戚们现在唠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没把他当人，没把他当人。后来上小学时，他说他也意识到自己那时候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可能小呗，因为有的孩子他就黏人，有的孩子就很独立，这跟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他就感觉听着老人们说这些嗑，就好像翻自己的旧账一样。

哎呀，像我就听到了这位听众呢，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倒感觉哈，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可能长一辈的呢，有的时候呢，会回忆一些孩子们晚辈小时候的一些事儿，但回忆小时候的事儿呢，你看吧，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可能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比较委屈的那个小孩来看待的。实际上嘛，孩子们，我感觉长辈那种怀旧啊，怀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往往是特别善意的一个感慨，可能真的是感慨。你看你小时候那么黏妈妈，长大了以后你看你上大学了，自己也走出来家乡了，哎，却变得那么独立。可能作为老人来讲，他应该是说今昔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在这里我感觉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善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长辈呢看到你就现在你独立了，而且逐渐慢慢变得成熟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里的脑海中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对比的那种，小的时候和长大进行一个对比，自然就会有这样一种积极对比。其实我倒感觉哈，这是一种积极的参照心理，就积极的参照心理。你说把你的现在和你的小的时候一比，哎呀，这个孩子，哎呀，成熟了，进步了，长大了，哎，是一种挺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就是可能长辈提起你小的时候，特别依赖妈妈这个事儿哈，其实落脚点呢，我倒感觉不是在嘲讽你，绝对不是嘲讽当年你，而是我感觉老人应该。长辈应该是感叹的，哎呀，当年那个离不开人的小不点儿，离不开人的小不点儿，现在居然这么独立了，懂事了，其实一种感慨呀。然后其实老人吧，长一辈呢，抛出就是那个小时候这事儿哈，往往它就是一个参照，参照物，参照一个场景，参照一个时间段而已。其实真正他想表达的是对你当下那种蜕变，那种成长的肯定，那种成长的那种成熟的那种肯定。因为在长辈的那种潜意识里吧，我倒感觉就是拿以前那个特别小时候那个弱小的那个小不点儿自己哈，来衬托你现在成熟的稳重的你，其实拿这个来和你进行一个比较，发现你现在真的成熟了，稳重了，长大了。其实应该说发着内心的感慨和欣慰，我感觉从长辈来讲应该是那种感慨和欣慰呀。可能看到你小时候哇那么小，总是别人都离开父母了，就是你上幼儿园还让妈妈陪着，哎呀，啥时候长大也，可能在你小的时候家长也有这种，哎呀，就是那种心疼啊。但是呢，你在随着年龄不断的成熟稳重了以后，逐渐的长大了，逐渐的变得独立了，所以家长长辈是很感慨的。我感觉不应该不存在贴一些父亲的标签，我认为不一定贴父亲的标签，也不是在否定你，而是在欣赏你，欣赏当下的你，那个长大的你，那个成熟的你。我感觉就是没有就是那种刻板印象呢，就是锚定啊，就是你应就是粘人的那个小不点儿，我感觉不是这样。就是我所读到的是这样，我所读到的就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能长辈更多的感受就是啥的，其实通过这种就是那种想拿小时候和现在进行对比，就是认为你变化太大了。我感觉这个最特别重要就是感觉你变化太大了。然后呢，就是像有人说拿着小时候那事儿不放啊，不是这回事儿。我认为不是啊。这个当然了，这位同学呢，你也自己慢慢去想想哈，你为啥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像你说的哈，就感觉老人在岁数大人提这事儿不把你当人，我倒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啊。因为这是其实就是这种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啊。
这心理的模式啊。你比如说你要认为老人长辈说这样话是在揭你短啊，然后其实这是一种把你小时候那个小不点磨人那个状态刻板化了，然后又带到了现在。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老人嘛，就截取你小时候那个片段哈，那个片段反反复复的描述，这个描述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种感慨。怎么说，你看怎么分析，我感觉都是一种感慨。就是可能有句话听了，你看你小时候多特殊，你看你现在一点也不特殊了，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可以说对于老人来讲，那么他们的感觉像就是在感慨你的变化。但是作为你来讲呢，就是我感觉应该说的这种善意的感慨呀，把你小时候那小不点儿黏人的状态，就是现在关键啥，重点是在夸现在的你。我感觉这是老人的这句话就聊这话的初衷，他重点呢是在夸现在的你，应该在夸你。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这翻旧账，用你说那就翻旧账了，恶意的翻旧账，那就是把旧事做一个谈资的主体，然后呢定格过去的你，认为那时候小的时候粘人，现在你还是粘人，没有长大。我感觉倒不是，就是很老人可以往往都是属于什么拿小时候你和现在的对比的时候，更看到的是你长大了。像你说你绝大多数的事儿你都能自己做，那这不就是你的成熟的标志吗？对不？那有些事儿呢你还得依赖父母，那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孩子们普遍的是这样的。那么你在这里面在学校有事你都能处理，但是你的学费和书费你的生活费是不是需要父母啊？那不是你，是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们，是不是几乎都这样的？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位同学哈，我也想跟你说哈，就是幼儿园的时候，你特别黏人的那段特殊的经历，可能在你的内心呢，你给他贴了标签儿，你给他贴了标签儿，而且呢是藏在你内心的，就比较羞耻的一个心结。比较羞耻的一个心念。你看别的孩子都自己到幼儿园来，自己在幼儿园一待待一天完，然后你呢你让妈妈陪着你，你又感觉是很羞耻的，或者说这是你一个敏感的一个创伤点，可能你把他自己认为是一个创伤点了。其实哪怕呢，所以吧，就是别人嘛，就长一辈一感慨你的成长的时候，然后就触发了你的创伤点，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这个你的内心的滤镜呢就自动的启动了，自动的启动，忽略了对方信息里言语信息里那些欣赏与认可，然后提取他们那些负面的信息。然后我们看这位听众在后头说，我这已经成为别人的谈资了。其实成为别人的谈资在这个里面不一定是坏事儿，你就记住，当你成为别人谈资的时候，一个人不仅是你，其实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这样。当你做一个事儿，或者你当下的状态被别人总是议论的时候，你一定做对了什么。你一定记住，哪怕别人是无限的去讽刺，过于消极。其实在这里为啥我要跟你讲啊，就是有好多的时候，当你真的成为别人谈资的时候，你就想想你一定做对了什么。你自己想一想，也想想老师的这句话，你一定做对了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真的也希望我们这位同学呢，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的模式。你的认知模式比较消极，比较消极，因为别人谈论你就在说你不好的话，不一定啊。如果要在我们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假如一个人别人一说话就认别人

总说自己说自己不好的话呀，那这是不是一个妄想的状态呀？我想你不是妄想，但是呢你这臆想之中，你这个思维模式呢，我感觉是需要，真的是需要调整，真的需要调整。因为就是因为你的情绪呢，就是别人一说你的情绪自动了被过往那种自卑所裹挟了，裹挟这个就是你就读不懂别人语言里那个善意，读不懂别人语言里那个善意。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哎呀，怎么说你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挺多的，我想跟你说的话真的是挺多，真的话是挺多。但是我看看吧，我尽量呢，咱们先聊一下，把你的话题先，多聊一点。但其实我真的也想聊那个话题哈，当我看啊，有时间就聊，没有时间就明天再聊其他的话题。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呢，其实这位同学哈，其实你内心吧，就是那种消极的思维模式一定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是需要调整的，但你调整或者不调整是你的选择，调整或不调整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要认为你这种思维模式感觉挺舒服，人在一个舒适区里谁都不愿意动，因为人呢，成长和改变都是痛苦的。就像一个螃蟹，每一次它脱壳的时候都痛，但它必须经过多少次的脱壳，才能最后成为一个那个壳特别坚硬的那只螃蟹。就像蛇呢，到了一定时期是一定脱皮的，脱皮时痛不痛呢？它是痛的。就说人的成长和改变一定是痛的，就像老鹰，当他活到他30年的时候，他一定用他的喙把身上所有的羽毛啄掉的，然后呢他要最后呢还要把他的就是那个长长那个喙要在岩石上磕碎的，他一定很痛。但痛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鹰是为了未来的30年40年的生命。其实成长是痛，但是成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未来的生活更好。那么其实这位同学，你是想改变还是不想改变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你要知道呢，老师想跟你讲的就是什么，成长是痛的，改变是痛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痛的背后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你要认为你现在的思维模式适合你，那么你做一个选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也说了，就什么面子可以不要太多，但我那时候做的不是说普通的不要面子了，就是太过分了，有点，哎呀，小的时候过分或者不过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因为人都年轻过，人都从小的时候走来过，每个人小的时候可能成长都不同，但是呢你要看到你当下的成长，当下的成熟，当下的那个稳定，那么你就会感觉呢，以前所有的都是一种，人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嘛，那都是你量变的积累，都是你量变的积累。因为量变的积累呢，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不同。那么你的量变积累呢，可能就是这样的方式。但是经过来的过程，你是不是已经长大了，而且对自己开始有了更深的思考，更深的觉察，那是不是一个成长啊？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变化呀？对不对？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强调小时候怎么这样那样的哈，我感觉应该和你啥叫，就是我们前一天讲的聚光灯效应，你就过大的放大了自己的那些不足，过大的就放大了自己的不足。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盯着自己那些以前小的时候那些一些小小

囧事儿吧，对不对？就盯着那些事儿。其实聚光灯效应呢，我感觉是困住你的第一道枷锁。聚光灯效应，聚光灯效应，其实人吧可以把自己的优点放大，但也可以呢聚焦到不足的地方。聚光灯它是双向的，它是双向的。然后也就是说的，你内心有了一种内疚感、羞耻感，这也是你的一个根源，也一个根源。其实用最通俗的话解释呢，就是咋说呢？这话呢，应该说，我们总会误以为呢，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就能像就这样，我们误以为社会，全社会的聚光都在自己的身上，无限放大自己的失误和自己的难堪，就无限的放大。然后呢，笃定呢，所有的人都会记得议论，或者是看不起自己，你会笃定的。然后，但事实上呢，是根本没有人在意，这都是你认为的，都是你认为的。其实这是所有人的天生的心理偏差，是所有人天生的心理偏差。因为你以为社会都在聚焦你，其实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谁呀？不过是沧海中，在这个世界中，那么一个连灰尘微尘我们都算不了啊。因为咱在这里面呢是一个谈话的话题，我没有办法用一些画面感来表示。我曾经有一个课件儿，那个课件儿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就是逐渐在放大。第一个呢，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图案。大家感觉啊，这红色的图案像什么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第一个红色的，哎，感觉它可能像鸡冠子，哎，然后再放大一个画面，真的是个鸡冠子，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啊，这是一只大公鸡，然后再放大一个画面呢，哎，这大公鸡呢是在一个菜园里，再放大一个画面呢，啊，原来呢它是在一个小院里，小院呢它是被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只有通过这个窗户才能看到这个公鸡，然后再放大，再放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啊，原来呢它只是小院中一角的一个部分，因为这面呢还有人呢，就是还有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呢在那儿呢，就是特别悠闲的在一起呢，就是拿个簸箕呢在簸米。然后再放大一个画面，大家知道吗？再放大一个画面，哎，就会发现呢原来这是一幅画。再放大一个画面的时候，会看到呢是一个人在拿着这样一幅画。再放大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这幅画是什么，这是在公交车上的一个广告。然后我们再放大，我们会发现呢这只是行走在街路上的一辆公交车。再放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再看到的是会看到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原来是街道中的一个公交车吧。那么再放大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呢这只是一架飞机，一个驾驶员在向地面看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情境。然后再放大，没有这样一个课件，大家有机会将来我做线下课的时候，大家我可以给大家放一放。然后再放大以后，会看到呢这只是一个飞机而已。然后呢再放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飞机已经在天空中飞翔，再放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宇宙，那么飞机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点，再放大的时候飞机都看不到了。其实我们在想啊，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它不断放大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以为别人都在关注我们，实际上呢关注你的几乎就是你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就是

就是聚光灯效应呢，就是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过高的、过重的看重了自己，总认为别人在关注你，其实谁关注你呀？你自己，你自己在关注你自己。当然了，这个不是你的独有的问题，不是你自己独有的问题，忘了，谁能记得你呀？没有人把它放在心里，但是谁放在心里呢？你自己呀。

就穿反了吗？长大了以后再穿，就是就现在谁还穿反鞋呀？对不对呀？那你不能说小时候我穿反鞋了，然后就认为我长将来长大的时候左右不分了，那也不能那么看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假如要一从一个心理学底层的真相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别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没有你，只有每一个人世界里其实有的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你所有的你感受到的，你自认为的，为啥我说你感受到和自认为呢？都是主观的，都是主观的。那些羞耻啊，那些难堪啊，那些自我否定啊，可以说全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那个牢笼，然后贴的标签给自己一贴，然后自己在那里面难受啊难受啊，还是不舒服。其实这里是什么？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你自己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个你看吧，刚跟我说的，你脑补出来干嘛？你贴标签啊。你就贴标签，而且这标签是干嘛？都是负性的标签，你给自己贴的就是一个负性的标签，就认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还有点概括化的思维呀。概括化的思维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反复强调，一定是歪曲认知。你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好，然后就整个人就一无是处啊，不能那么概括，不能那么概括。你就记住，这个人长得不好，不代表他一无是处。我们伟神，你看一看，那走路都走不稳呢，那是。就是一个很特殊形状的走路，但是他确确实实他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所以吧，就是人不可能所有事都做得那么好，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在做有些事的时候，给自己因为一个事儿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这是一种认知的谬误，歪曲的认知，一定是认知谬误啊，一定是的。这个可能会让你陷入到一种重度的自我否定里，这叫重度的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啥叫，你用一个标签，啥叫死不要脸呢？这个词儿用起来我就感觉啊，活着悲哀。这个词儿的本身我感觉就是你对自己那种负性的标签的，我感觉就是也是你内耗的的一个误区，我觉得一个误区，这是一个非常挺真的，就是很这个误区，我说句心里话，有的时候真的容易把一个人打倒的，真的容易把一个人打倒的。因为一个人呢，你比如说小的时候，你看小的时候你粘人，我觉得不一定是做错了一些事儿，只是那个时候的你有点呢依赖家长而已，不一定是做错了事儿。那么但是你把这个呢当做了一个错事儿，你给他首先贴标签是一个错事儿，然后你就认为呢，你就记住，别说那个，就假如退一万步说哈，一个人就做错了一件事儿，人不可能所有事都做得那么好，对吧？就哪怕做错了一件事儿，你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糟糕的人，不是，不会就是认为你就一定是个糟糕的人呢。你就是行为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做得很好，也有的时候可能做得真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在这个里面不要求全责备，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个错事儿已经过去了，只能代表你当时的就是那种不成熟，就那种不成熟，但是不能定义你未来的那些人品呐、啊，那些本质啊，你的未来，你的人生不能那么定义的，不能那么定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因为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哈，就是很多人就陷入那种抑郁状态的，往往抑郁状态的人嘛，往往都是自我否定、自我厌恶，另外还有自责、自罪，往往都是有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或者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好多时候他们都是栽在哪儿了呢？就是认知的误区里，几乎都栽在认知的误区里，因为他们把那个单次行为的失误

是单次行为的失误，直接升级为终身的人格，就是定义为终身的人格定罪了他。那谁可能所有事做得都那么好啊？所有的话说得都那么好啊？你也不是神，对不对呀？你就是神仙，是不是也会有失误？那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是人，咱先别说神的事儿，咱也不知道神是不会也会有他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我们是人呢，我们是人，我们就在这里面就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只要差一不二，我们总的来做的挺好，那就挺好了。干嘛对自己那么求全责备呀？干嘛那么为难自己呀？对不对呀？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你比如说，偶尔，比如说一个同学他偷懒了，他偷懒呢，就是有一次上自习的时候，偷摸玩一下手机，或者呢，有的时候呢跟长辈啊顶个嘴，或者是呢，就是撒了一次谎。就是可能其实做这个事儿的同学本身可能所有人都认为这事儿不对，对吧？都认为这是不对的行为，但是没有人会直接的说这个孩子人品败坏没救了，不会人们直接那么说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或者用没救了不要脸呢，用这样的话，不会这么用羞辱人，就是侮辱人人格的话来评价和评说这一个这样孩子。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我感觉更不应该用这样的话，我是那么想哈。当然了，你要想用这个话来评价自己呢，那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里呢，因为我没有理由，我也没有资格来评判你这种选择是对是错。但是只是呢，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认为哈，就是假如不用这样的就是羞辱自己的话呢来评价自己，其实可能对你的生活，接下来的生活可能有更好的指导意义，可能有更好的指导意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一个孩子偶尔犯了一个错误的话，其实人们大家都默认呢，这是一个孩子的一时的任性啊，年少的不懂事啊，他都会默认这个事儿的。但是人就是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那么这位同学，我要跟你说哈，你就小时候，哪怕就是粘人那事还不一定是个错事，不一定是个错事，但你却把它定义为一个不堪的事儿，哎呀，直接给自己贴上了那种极差的标签。我觉得这个就开始，我认为你是在否定自己呀，你是在否定自己呀。所以这位同学呢，我真的也希望呢你在今天咱这个直播间里呢，在咱这个就是电台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我们来看一看，好好就是反思一下自己，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另外还有，你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啊，生活中的例子很多呀。你比如说一次考试没考好，考砸了，或者一道题没看好，那个写错了，或者呢，其实有的很多孩子都说，哎，那我只是说这次没发挥好到头，我下次改了就行了呗，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认知，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认知。但如果一个人他这个认知里要贴标签，认知要有一些歪曲的话，那么他可能有的人就立刻自我攻击了，认为，哎呀，我是不是太笨了，我一无是处啊，我永远学不好啊，

西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一个就是认知失误的、认知歪曲的人呢，那么就会把一次的失误呢，然后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太笨了，一无是处了，然后我永远学不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一次做题的失误定义为自己整个人的失败，这就是歪曲认知。但正常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发挥好，我下次好好发挥一遍，这是正常的认知。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

如说，就比如说，两个朋友吵架，同学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的矛盾、小的冲突，很正常。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说话呢，也可能会伤到别人。另外呢，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做事可能不太妥当，有没有这样说？都会有的。那普通人的认知，就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那么都会说，哎呀，我这事儿做的可能不太好，不太合适，下次改，下次不能再说这样话了，我不能再这么做事了。然后他会感觉，哎呀，我可能这是伤到他了，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友谊了，那么我下次改了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认知。但如果因为一次行为或言语的不当，就认为完了，我是不是人格低劣呀？我是不是活着悲哀呀？我是不是没有价值的？你看，这就是一个歪曲的认知，不能用一次的什么事儿，然后呢就定义为自己，就把自己全盘否定，就把自己全盘否定。其实这位同学哈，就是，就回到你自身的问题吧哈，我感觉可能你当年幼儿园的时候。那可能粘人呢，别的孩子都自立啊，就是独立啊，自己来的幼儿园啊，然后你呢得让妈妈陪着。其实这个事儿呢，你自己认为是一个不太光彩的事儿，但实际上呢，是不是不光彩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是你自己认为的，它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因为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成长的内容都不同，可能那个时期呢，你连妈妈，那可能那个时期呢，你可能面临一些分离的焦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和妈妈就是，粘连的比较深，粘连比较深，但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儿，或者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事儿，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只是呢。你把这个事儿呢，就是自己定义为一个不妥、荒唐、不成熟，你是你自己定义的，你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你认为是一个错误，但然后你又但呢，在这里面，老师还想说，这绝对不代表你是不是你用你自己那词，你用的我感觉有点，就是你就说啥说的，认为自己是不要脸、糟糕透顶、不配。就是不配怎么怎么样，我感觉这就是你的，就是归结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人格上的羞辱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我认为这种认知真的是需要调整，真的是需要调整。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位同学哈，我倒想的哈，其实在你身上呢，应该说有很多的珍贵的闪光点。你自己看一看，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像你说的，你生活的小事基本都能独立处理，只是大事你不能处理。那你现在是学生，大学生，你大事，你比如说你那个挣学费，然后生活费，你这些是大事，你当然你不能处理了，对不对呀？不是你呀，那学生现在都在学习，都在学校学习，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他去赚钱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你一些小事能独立解决，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呐，对不？另外，你遇到事儿呢，你现在开始深度的反思自己，觉察自己是不是好事啊，对不对呀？另外，你内心呢，可以说通过你这些描述，你那些，柔软敏感，其实柔软敏感，敏感不是一个坏的。一个特质，因为只是一个特质而已。敏感的说明你有些事呢都想到了前面，细心呢是不是也是个闪光点呢，对不？另外你现在开始自省，思考自己的未来的路，然后呢思考自己呢就是当下的一些状态。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咱那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你给他抛出来，主动的寻求着心理的救赎，那是不是个闪光点呢？你看看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美好，这些都是真实的美好。可以说，这也是你的人格的底色，也是你人格的底色。你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感觉，哎呀，老师，我不能想，越想越像张国荣似的，就会很抑郁哈，哎呀，就很痛苦。其实我感觉不是说的你小时候一些事儿啊，或者老人、长辈人谈论你的事儿，不是这些事儿。而是什么？你用

一个错误的行为，你用了一个错误的行为硬生生的抹杀了自己全部的好，硬生生的抹杀。当然了，这是我认为的，我认为的啊，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说这是我认为的。然后你给自己判了一些，在心理上给自己贴了一个很负性的标签，很负性的标签。其实这些标签是有很大的认知谬误的，很大的认知谬误的。而且这些标签的人认知谬误也是最残忍的地方。我感觉对自己太残忍了，太狠了。当然了，你对人那么狠，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你做事的时候，你可能做得更加极致，非常有可能在你喜欢的这个领域里做出成为你的就是行业的精英，非常有可能。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哈，这位同学哈，就是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一点点的瑕疵。谁没有瑕疵？如果没有瑕疵的人是不存在的，他是不存在的。你一定要看见自己未来的完整的人生，不要用那点瑕疵定义你的未来的人生，太不公平了，呵呵，对不对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你在这里面，其实我还有一个啥，你有个反刍思维，就是总是反复咀嚼痛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催生了你那种持续性的抑郁的那种心境，然后让自己总是开心不起来。这是要反刍思维带来的，反刍思维带来的。你要反刍思维，你可以去想那些开心的好的事儿也没有问题。但你的反刍思维呢，你想的都是你难受的事儿，让你不舒服的事儿。然后你把很多小的事呢，你又包括现在一些事儿，你都给它贴上了负性的标签，那你不难受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说到反刍思维的时候呢，就是反刍思维就是啥意思哈？反刍思维真的，我也你那个他说反刍思维啥意思，反刍思维就是大脑的自动的虐己的循环，虐自己，自动的虐自己，就是大脑自动的，就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已经结束了，已经都结束了，但你的大脑就不受控制的反复的回放啊，反复的回放啊，反复的去想，反复的复盘，然后追责呀，自我的辱骂。你看你不是在自我辱骂吗？对不对？然后像嚼碎了的那个苦草似的，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呀，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呀，让旧的伤口永远就没有办法愈合上，没有办法愈合。每天都在一次又一次的让自己受伤，这不是虐自己吗？这是一个反刍思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你可能就认为，哎呀老师我像张荣，其实在这里面你只是知道张国荣呢常年陷在一个抑郁状态里，但你却不知道呢他的核心困境是什么。他的核心困境是长期的没有人疏导的深度的反刍，因为没有人疏导他。而你现在有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你有那么多的听众，那么多的长辈来支持你，其实这就是你的，你和张国荣能比吗？他比不了啊，对不对呀？其实他在张国荣可以说是反复的无人可倾诉，无人可开解，然后呢最终被情绪困住了，他是这样状态。你看你跟张国荣能比吗？对不对呀？你不比他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和他有本质的区别呀，你和他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你现在清醒的能知道自己的情绪问题，你愿意求助，你愿意呢倾听，你愿意有家人的陪伴，然后呢有星光夜话的支撑，有我们广大听众们一起共同聊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呢，而且呢你的抑郁不是天生的，你不是天生的，你是长期的反刍思维熬出来的，你是自己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相信呢
你的情绪呢会慢慢的疏动，你的情绪也会慢慢的治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这
0: 风
1: 对吗？
0: 五韵
2: 和高洁的气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化啊，端午节当中最动人的一个精神底色。所以金望志坐拥千里沃土百万雄兵，他也是有心想稳固霸业安定四方的。那当时的朝堂之上也是一派清明兴盛的气象，也为后续的由君臣同心变成由盛转衰的剧情埋下了伏笔。咱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时候啊，这个君王临朝理政，虚心纳谏，广开

心里特别的焦急，极力的反驳，誓死的阻拦，所以当时啊，朝堂上都快打起来了啊。咱们来听这一段，停斗。

非常精彩的一段对决啊。当然我们除了听到了杨少鹏和穆宇两个人的这个一段激辩啊声音之外，为的是我当初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我不以死直谏，

这一段真的特别的悲痛啊，特别特别的悲痛。但是再怎么悲痛，现实也已如此，无法改变。屈原最后呢被流放了啊，流放了。流放的过程当中，他呢内心又觉得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就投了这个汨罗江。在投江之前，有一段收官的高潮唱段，也是屈原一生的风骨写照。这段唱叫做《岂与烦鸟共同风》。

0: 丞相。
1: 娘娘，
0: 所图之言可是真？
1: 屈大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愿闻其详。
2: 太王用阿兵
1: 将。我家大王在臣临行之时对臣承诺，楚国若能断其心，
3: 楚若断其亲情，秦国愿赠商女之地。
1: 巍巍大秦之中华会从不在此。
4: 张丞相，

0: 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
0: 灭了火势，并且呢扑灭了余火，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群众财产和道路通行安全。
2: 三五秒钟应该是癫痫爸爸，他们说病人

0: 小孩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整个就很习惯的，我感觉好像我也不是太紧张，因为以前也经常在
1: 温暖让见义勇为之花开遍咱们锦城的每一个角落。

能跟我联系一下，我很想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啊，做客我的看聊心。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英语的这个字母来读的，但实际上啊，它都是咱们这个拼音的首字母。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火车的专属的身份，车体的长度25米。那 G 呢，指的就是说车型是改进型的列车 ，G 就代表改的意思。那么常见的车型有哪些呢 ？B

0: 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
1: 的多。那么再添的亮丽的新景是什么呢？是月季园，日前呢已经是正式亮相了。月季花呢开得热烈多姿，还有跟它近锦州世博园，感受一下咱们滨海庭园花海的独特魅力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繁花》。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看粮新节目，我是豆豆。鸡蛋涨价了是吗？嗯，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能涨啊。这鸡蛋咱们这是属于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对不对？

是每斤66.5的啊。那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嘛，咱们这也属于返场。那么现在呢是买3盒的精致版的纯瘦肉的红肠，然后呢再送给您2盒惊喜，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1: 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反，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分裂，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体内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
2: 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2: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

0: 我都尽量去做。您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
1: 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伴有频繁的

你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长久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4、5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
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

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不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汤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我们先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些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
真正的百姓药评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好了。

0: 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5宗，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放了个80片的，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10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嗯
0: 嗯，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胸口上老是左胸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痉挛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药 他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方呢？
3: 嗯，
0: 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您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3: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3: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3: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才6点多，嗯，而且。

0: 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十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十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餐前呀都是6点，
1: 病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至于咱们这个坏疽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有人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给救了
1: 啊！
3: 救了我们全家，我说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做起上火了。就咱们这个药 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真的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

0: 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苦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啥堵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服从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嗯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啊，所以说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

0: 麦花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1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0: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
1: 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老朋友，我用了2副药了，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1: 2副药停
0: 啥
1: 药，
0: 药都不吃了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这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儿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药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
0: 是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查人家二胎了，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0: 615697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
1: 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2: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2: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6，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2: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经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2: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2: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2: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2: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2: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2: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2: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哎，
2: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2: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2: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2: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要，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2: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随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2: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2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
2: 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嗯，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

0: 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
0: 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比较，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且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的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 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

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啊，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他是个有

0: 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甘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它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今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又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道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的，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
0: 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戏子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听得在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请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3: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
4: 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

0: 用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
1: 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3: 宋玉申公泰。他一说这话，旁边那个歪嘴子童却冷冷一笑，哼，那么你父亲的仇你不给报，你还反而帮的那些人来杀你图侄，这是什么道理？那么远的话咱不提，单说今天胡欢为什么到的宛平县衙前边，你就拿我不管了，但是我告诉你，早晚有一日你会后悔，何去何从，你自便吧。这个歪嘴，我这是最后饶你一次，我现在指天为誓，下次我要再见着你，我是肯定不

0: 这个可恶的女人呢，你给我喝进去毒药酒，把我控制住了，回头你还不放陈碧清，我真应该立刻废了你。但是魏华雄这心里话呀，他只能自己想。他跟胡欢没说，瞪了一眼胡欢是转身就走。胡欢还想追问，歪嘴子童把他拦住了。胡大侠，我看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就不必多说了。歪嘴童心想，你胡欢在魏华雄跟前，你一不还手，二不还嘴，他要杀你，你就硬挺着，你要再把他激怒了，他要是杀你的话，你不动手，我一个人再抵挡不住他，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还是咱们赶快走。就这样，他把胡欢拦住了。单说魏华雄回到北京内城，直接赶到申梅梅、司徒烈他们临时居住的荒宅。是到了宅院之内，他就喊喝一声：“申梅梅，你给我出来！”这魏华雄过去跟申梅梅啊，从来没用这种语气喊叫过、说过话。再说他跟这申梅梅也没这么提名道姓过呀。可是现在啊，怒发冲冠，忍无可忍，站在院落里这一喊，申梅梅打上方屋出来了。哟，妹夫，我都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可曾将那胡欢拿住？那当时在宛平县衙，申梅梅一看魏华雄追胡欢追没影了，他就回到荒宅来等候消息。这眨眼这两个多时辰过去了，魏华雄才回来，还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就知道这事儿没办成。但是魏华雄没回答他。申妹妹，我来问你，你把陈碧清给弄到哪里去了？
1: 哟，
0: 听此一问，申妹妹那就清楚了，一定是魏华雄觉察到自己没有放陈碧清，这才有此一问。可是那我能承认吗？我现在把陈碧清压到一个秘密所在，那除了我们夫妇，别人也不清楚啊。我之所以压着他，就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我还可以以他而挟制你魏华雄，挟制胡雪松。但是这话可不能这么讲。申梅梅想到这儿是故作惊讶：“妹夫，你说什么呢？你问什么呢？前几日你喝了我的这个毒药酒，我不就答应把那陈碧清救过来放了吗？当时我告诉你呀，给他吃进去解药，他已经行动自如了。我还问他，我说你要如果愿意见魏华雄告辞啊，我就安排你们见一下面。这陈碧清摇摇头说不见，就这样我把他送出荒宅，他找他的丈夫胡雪松去了。你怎么现在又向我要人？你这不是要逼着我胡说八道吗？嗯。一听此言，魏华雄半信半疑：“怎么，你真的把陈碧清已经放了啊？那为什么胡欢却向我要他的继母？”哟，妹夫，你这个人呢就死心眼儿。那个陈碧清打咱们这儿出去，他不一定就找着他丈夫，他或许啊在北京城正找着，也可能已经回他家苏州了。哦，他们没见面儿，你就怀疑我没放人？我看妹夫啊，你这个人现在有点毛病了。你对别人都特相信，可是轮到咱自己家人呢，你却老怀疑。我告诉你，你对那胡欢不能手软，你只有把胡欢拿住，我才能给你解药。把魏华雄心中一盘算，不管他放没放陈碧清，就他一口咬定放了，我拿他也没办法。

0: 沈妹妹，本来我已经追上胡环，可是我一想，胡环一是我的徒侄，再一个他是为我的女儿来，现在开始我再找着他，我再把他拿住，我这定杀不饶。可是就这一天时间里，我感觉到我身体不舒服，浑身发痒，这心发慌，可能是你给我吃的那种毒药药劲儿犯了，请你先把几药给我，我吃进去以后使我身体能够复原，然后我再去追杀呼唤，你看怎样。沈梅梅一听，把这脸呱嗒就沉下来了。我说妹夫，你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一件事都未曾为我做成，你现在就要解药，我能给你吗？亏你呀，还是个跑江湖的，连这么一点规矩你都不懂。我告诉你，由于你这个人好发怒发火，心绪不平稳，我给你喝进这个药就会提前发作，你还赶紧趁着发作之前这一两天你把那呼唤拿住，说如果三天之内你要拿不住呼唤，我没法跟那个申统领交代，那么你也没法跟我交代，到那时你真要是毒药发作，你死在长街之上，你可别说我这个当大姨子的心狠手辣不救助你。魏华雄那可真是憋气窝火，哎，我不会再在你这个女人面前说软话。悲愤已极的魏华雄是转身离开荒宅，就在北京内城外城这长街之上开始找呼唤。你看刚才看着呼唤容易，现在再找呼唤，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是越找越找不到，越找不到他心越烦，这时候他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难受之极，尤其这个魏华雄回头一看，跑过来的是一个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女人。哎，这女人那模样跟那沈梅梅差不多，这是沈梅梅的妹妹沈双双。魏华雄就现在突然间一见着这个沈双双，他这个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喜欢呢还是讨厌，也不明白是爱他呀还是恨他。魏华雄对于这个沈双双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要如果说起魏双双年轻时候，那这个女人真是江湖女贼，还特别淫乱，令人可恨。但是自从他跟了魏华雄之后，就是一个心思扑在魏，你却打心底里边敬慕爱慕魏华雄。你看他们姐儿俩，姐姐呢嫁给了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那可以说是一位了不得的侠剑客。这个妹子呢就跟了魏华雄，更是一位了不得的武林高手。自从沈双双结识魏华雄以后，就跟他姐姐较个劲儿，那意思姐姐平日里你老说我不如你，现在就看看咱们找的男人谁强谁弱。沈双双跟魏华雄他跟到了北京城，但是到了京城以后他找不到了，忽然间在长街遇到他，喜出望外，跨过横道一伸手把魏华雄这手就拉住了。华雄，多日不见你，我可太想你了。说着话这眼泪就要往下淌啊，但是魏华雄长叹一声，双双你别想我了，也就是两三个月我就不在人世了。
1: 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说你两三个月不在人世是怎么回事呢？
0: 魏华雄就把自己怎么喝了他姐姐毒药酒的这个事儿一说，
1: 身双双是冷笑一声，打腰里边摸出来那一丸药。花熊，我姐姐那雕虫小技，她唬别人行，她能唬得了我吗？来，你把这解药吃进去，是顷刻变好。魏华雄一听喜出望外，赶紧找水把这丸药吃进去了。可是哪里想到，这药一吃进去，小腹剧痛，口喷血。
2: 刘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结合2026年东北超赛事文旅惠民活动，端午节期间即6月19号到21号，锦州公交整合全域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服务，依托全覆盖线路、亲民票价、便捷换乘的优势，为广大市民、游客、球迷

0: 出行保驾护航，规划出行路线可拨打服务热线0416-2896-123。近日，锦州市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本次非遗活动内容丰富，品类多样，除唐化、龙须酥两丰富的非遗文化底蕴。今年端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打卡，今年纷纷晒起艾草、粽子、五彩绳，不少年轻人在家门口悬挂艾草，动手包粽子，钻研端午香囊中药材配方，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习俗。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每逢端午节，父母长辈给孩子们送虎头鞋、香囊挂件等，是村里世代相传的风俗。虎头鞋、香囊分别有茁壮成长、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小小的手工物件承载了徽州人的温情，古老民俗代代相传，为徽州端午增添别样文化韵味。端午假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净月大街的长影世纪城王牌夜游 IP 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涿鹿之战全新升级，6月18号开启宠粉体验日，19号正式首演，日间游乐搭配上古演绎烟花无人机秀，打造日夜沉浸式山海奇幻旅程。营口市望儿山水上乐园依托于营口丰富的地热资源，最大的特色就是温泉水上乐园的完美结合，彩虹滑道、海啸造浪池动感十足，梦幻童话氛围感装饰别具一格，亲子游乐项目趣味满满，游玩疲惫后可沉浸式泡温泉舒缓身心，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成为热门亲子休闲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周末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十，严禁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其他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理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3: 没错，
2: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3: 对呀，
2: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3: 嗯。
2: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3: 啊，
2: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3: 嗯，
2: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3: 嗯，
2: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
3: 浊毒。
2: 嗯，
3: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2: 秽浊，
3: 啊，就
2: 是哪个字呢？
3: 啊，就是污秽的秽
2: 啊，污秽的秽
3: 啊，一听就知道了，不是好脏的嘛，
2: 脏的。嗯，对，
3: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2: 嗯，
3: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呢，啊，新陈代谢嘛。
2: 对，
3: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肝呐、胆红素啊、氨呐，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呐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